好，咱们看看霍正祥怎样留牌啊，这很重要，是留得二是留两张单十。这样碎了，这样黄桃五跑不掉了。

这锅很焦灼，是不是？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险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3、12、20、18，这牌底牌又扣了15分，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牌两张小王捡个红桃滚子6，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个牌型不进攻还等什么？

看看黄河六一定是俩小帮，因为你手站长主八，这张主八有劲儿。哎呀，这牌扣的，你红头滚的六不减吗？再说你手站主八。

分。你长两张主不好用，他这个牌因为什么？这太急了，这双方打的都急。

非常好啊，这牌打得非常板正啊。正好没有东西打了，我打张走一张倒车啊，就你钻这三盘，好，差一张。

好，方片继续推对了。方片也不能打单尖儿，一定是推对子。你这单尖，假如你上家上手单开，又占了手牌。现在平主了。

放到六跑掉。这样的话，这样红都 K 死掉了，打不活了。

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心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小满时节有见三鲜的说法，即清脆爽口的黄瓜，活血杀菌的蒜苔，养心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这是第二把打十了，是不是？上一把是不带供打十，这把是带一个供打十。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另外一队选手已经先下一城，第一波人家赢了，所以接下来这把牌决定着，是继续打，还是这个打成1-1了，还是就是咱们就得继续打决胜局嘛？如果是再让人翻盘的话，人家这个离赛点也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最想见到的这张牌见到了。这个牌呀，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还有成牌的机会了。别看九张十啊，看能减多少分啊。好了，剑开应该单尖儿对九，看看对九能不能打出来啊。

一定要高跑跑球，就是给对手造成一个假象，我不吃红桃了，逼他不让他打。好，继续点梅花。那必放这盘啊，一定要放。

哎呀，这不然都是主食去的，这回来这都赔啊！这一口牌灭是你40分了，可以再推一发一半发片五。

看能不能记住分儿啊？方片没有分儿，应该能记住，记得非常好啊。老选手有的时候，但是吕先令这块打牌也非常有思想啊，他就想拿单走十对十叫口打黑桃滚到九，要底。好，再放一口。

鼻子供也不行。来吧，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两队选手这第二锅进行的这个很焦灼哈。那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来砸大令，
1: 砸邪啊！
0: 会与之乱耳，午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无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0: 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 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 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 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 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上阿姨聊天。

0: 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 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 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8: 过年了。

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呢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已经有一队选手先领先一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咱们两队选手打的过程当中，觉得对手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哈，他们打得怎么样？也好，好就是好，这是第一锅吗？
3: 不，平了。
2: 平了，已经打平了吗？哎呦，终于我又记差了，我怎么感觉是1-0谁先领先？你看人家说他们1-0，这时间大家的记性都不太好，是人家1-0先领先，对不对哈？咱们得加油了啊！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呀，这个别说就生活当中哈，谁都有那个哎呀转眼就忘事儿的时候，到了赛场上也是一样。所以呢，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个打错牌，这个抽错牌、超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尽量减少。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那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季赛榜上已经有四队选手了，如果大家想冲上季赛榜的话，至少得打到5胜以上。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把牌是庄家的王宗福啊，强烈的执行了彭磊的命令啊，没改，因为他方块特别长，他也没改，他相信对门。这个牌也不错啊，留的黑桃一分没扣啊，留的单间对开，或这对开还大呢。那么咱们根据四下牌，打开四下牌来分析，这个牌成牌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点是闲家能解多少分。好，跑短门，不错。那么彭磊呢，命令这个庄家上牌了，现在已经任务确定为他是主打了啊。

你像霍正祥这个牌就没有经验，就是这是必杀的牌。现在你就是找不着你的攻击方向，你攻击点找的不对。你这样打的话，庄家双方是最舒服的。这个牌也可以，也不错啊，这张牌也非常好。

这个牌有一种办法，有一种巧打，你家因为你站的方块开，可以先偷一手的球，这个效果就好了。你先打对球，对手不一定下对尖。那反手在打滚的话，把这尖儿打来了，打来了以后对实是打的。其实这是个窍门，咱不是说看四下牌讲出来这个道理，因为咱们在这个总决赛上看到这种牌局了。55分啊，估计这个牌最高就是70分了。

先起第二。哎呀，这个牌打早了。先起第二，就是牌明显感觉太急了。

打滚子得刚柔并济哈、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该忍也得忍，不能太刚。这个咱得讲点策略，鼓励一下这个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啊，马到成功。好，咱们这个希望选手来不为赢哈，都能这个把自己的心愿完成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因为你这个牌别看你是八主啊，你是八主的话，这个结构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底的，因为外面王的这个分落点是未知的啊。咱们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是没有问题啊，这牌。

为了挣一堆黑桃 K。 庄家的跑牌，哎，这牌跑得非常好啊！王宗福这张方片点的也非常好，好像这手牌是随机的一手啊！我感觉我听到这个敲桌子声音了。

哎呀，这牌不好，那这牌捡不到了。

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甲锌维 C， 纤维素等含量哈，这个含果肉的鲜果汁。那新乐乳业呢，全线的产品包括鲜奶啊、酸奶呀、苹果汁啊，还有鲜奶面包，在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哈。大家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就上一把牌啊，这个霍正祥这一块你究竟你打出勾，就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牌你手里单小王一滚的七，你偷不着底的。你要说有大王还可以研究研究，你这牌被人打出一张底勾太不应该了啊。那牌完全可以捡到100分，

咱们看主的分布啊，19、19、19打20啊，嗯、这个主特偏，这边9张主，这边15张主。好，方向领出来了，上主二就可以。

黑桃十、红桃秋都是好牌啊，可以高打一张说赌这六六。但是首选还是黑桃十，知道不吃三牌是可以的。对，这个庄家这个非常务实啊，就是跑分。

四张牌应该俩小王，这个牌应该是打单 K 啊。这个牌假如遇到滚了，这个牌出底漏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本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一张王，大小王不限。庄家把牌打成

店家领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这把牌是很关键的一把牌了啊！头三把牌大家互相之间磨合了一下啊。咱们单看庞磊手里的单手牌啊，虽然22张主，这个牌大概率是稳底的牌啊，但是副牌的结构确实不好。

其实这手牌作为庄家，第一手应该是单八吊主啊。虽然不是有的牌型不是纹理的牌就不吊主，因为你这个牌主的第一个长度、强度啊，再一个主牌分控制都非常好啊。这个牌可以前期多抢几张主。

那么煮肠，有的观众朋友说了，就是为什么煮肠无害文体的雕琢，就防止撒盘啊，防止闲家撒盘。你看这个牌，这把牌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在打方片的时候两家不吃，你要强行煮的话，后边方片全空了。那这牌跑掉了。

这是最忌讳这种牌，就是打牌啊，整个别的错误啊，咱们怎么说，是最忌讳这种牌，人家两家不吃，你打就对了，切记切记啊。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啊。哎呀，吕县令这个牌，你杀了两张以后又对八吊主，他想先打碎啊。

0: 哎呀，我说这你俩倒是互补，一个没抓着八，一个没抓着令。这个，但是对于做庄的一方的选手来说，这个主确实很强，但是打滚子确实四甲四门牌，这个主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这王征服啊，明显反应慢。这个牌改过了一对黑桃七，完全可以做主打，可以点对面扣王了。你梅花的对尖呢，虽然少一张主对尖的，红桃单尖的，方片单尖滚的球，完全可以选择进攻这牌。啊，改这样改黑桃干锅了，这样啊，哎呀，底牌。这个牌霍正祥非常相信对门啊，怎么能扣这么多分呢？那这个把牌出问题了啊。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

0: 儿养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0: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2: 恭喜彭磊和王征服，这个是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试用盐礼盒一份哈。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一个供，这个一个供不算多，而且这个这是第二锅比赛，所以咱们的这个每一把牌还可以有这个游刃有余的地方，因为咱之前先下一层了，是不是？我们选手尽快找状态哈，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3: 亮

这牌假如是抠底了，又弓又多了，还打十。反观你看这个牌，可能胜负就在上把那一把牌了。现在是十八啊，十八打二十二啊，以吕先令这个性格，一定会进攻的。啊，这样没有王，没开呀。

这怎么拿着拍呀、啊？这样拿的话，把你拍力削弱了。再一个，这样的话给对门的信心容易打没了。

在棚里的视角，对红桃石是大的啊，看能不能打出来。作为一个老牌手啊，经验也非常老道啊。对，你看这个排序打得非常好。那么这边继续跑，继续叫下家，叫下家叫啥？ 他消越了两张，还是继续跑。咱们看主的速率啊，16打18。

那这盘出底够了啊，这张放了 case 的。哎呀，这方面石为什么要加呀？那这样170了啊，175。

0: 对吧？这个做咸真的是哈，太有优势了。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啊，赢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除了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新乐的三花酸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7+1的酸奶。这个酸奶呢，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0: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依旧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哈。庄家宝牌打成，鞋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牌啊，其实东西都抓在两家啊。咱们看看主牌的分布啊，19、14、12、18。

顺牌关键看看底，底牌的争夺非常激烈啊，看看底牌后期是谁的，都有机会啊。

一定要加菜啊，不加完了豆豉出不来了，这样打点球的话毁了。哎呀，这手牌漂亮，外面漏对开呀，怎么敢打了？这手牌太精彩了。好，红桃对勾。哎呀，这对黑桃十打的太漂亮了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哈。这明显的看出来老彭大哥是对外面的形势非常笃定，我要留啥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们两队选手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在为后边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努力。接下来呢这把牌呢是我们第二锅的局点，是不是？这锅这一把很重要，这个局点能不能过很重要哈。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了。

好，这个牌关键是王宗福的打法啊，他是很关键的啊。二调主。

好，看他们这对钩掉出来啊，这对钩很关键。打开，对钩在那边掉的话，也这边有对二横，横105，那完了，这牌这样打不行。

好，咱们看看霍正祥怎样留牌啊，这个很重要，是留得二是留两张单十。这样碎了，这样红桃五跑不掉了。

锅很焦灼，是不是？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险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3、12、20、18，这牌底牌又扣了15分，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牌两张小王捡个红桃滚6，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个牌型不进攻还等什么？

看看红桃六一定是俩小方，因为你手站长主八，站长主八有劲儿。哎呀，这牌扣的，你红桃滚的六不减吗？再说你手站主八，那这牌是必碎的啊，可这是多少分的问题，关键底牌扣了15分。你长两张主不好用，他这个牌因为什么，这太急了，这算不上打的都急。

非常好啊，这牌打得非常板正啊。正好命中打着打仗走一张倒车啊，就你钻着三盘，好，差一张

好，方片继续推对子。方片也不能打单尖儿，一定是推对子。你这单尖，假如你上家上手单开，又占了手牌。现在平主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

0: 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
3: 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种。
2: 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5: 一仙福山药强，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
2: 也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9: 开始啦！亮。

最想见到的这张牌见到了。这个牌呀，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还有成牌的机会了。别看九张十啊，看能减多少分啊？好了，剑开应该单尖儿对九，看看对九能不能打出来啊？

打出对酒带一滚，正好把红桃带进了。其实就差这对酒啊，打十的牌对酒大，这个牌太好记了。

一定要高跑跑球，就是给对手造成一个假象，我不吃红桃了，逼他不让他打。好，继续点梅花。那必放这盘啊，一定要放。

哎呀，这不然都是主食去的，这回来这都赔啊！这一口牌灭是你40分了，可以再推一发一把发片5。

看能不能记住分儿啊？方片没有分儿，应该能记住，记得非常好啊。老选手有的时候，但是吕先令这块打牌也非常有思想啊，他就想拿单走十对十叫口打黑桃滚九，要底。好，再放一口。

0: 一个供也不行。来吧，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两队选手这第二锅进行的这个很焦灼哈，但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必要打。
0: 桌前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砸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小事，请解释每个。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能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让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

0: 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了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

0: 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

0: 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
0: 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体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
0: 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

0: 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

0: 粹体验。六十六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书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

0: 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去石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摄取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比如说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呐，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样学生一下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师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了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

0: 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我们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1: 嗯
0: 啊，
1: 也联想到自己哈，
0: 对，
1: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哈。
0: 对对，
1: 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你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0: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啊，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这个苍鹭却主动的回归到咱们给它原来的那个
1: 保护站
0: 了。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苍鹭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受到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赋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5: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6: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赋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侈。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志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啊，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2: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1: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它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生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
5: 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6: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7: 樱桃？
6: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啊，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7: 对，孩子到了大连市农科院呢，他们了解到了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农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
6: 嗯，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7: 嗯，
6: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7: 对，
6: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他选枕木的种类，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它也是从最开始它的选种，还有地瓜，从它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1: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哈，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我觉得这个
0: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是不是？
1: 对，
0: 可能对于 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1: 这种钻研精神，
0: 对
1: 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0: 对，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1: 对，
0: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3: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4: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5: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那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哟哟

0: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线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1: 哦，对，
0: 孩子们就疯抢。那此前也听刘晶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1: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0: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1: 对，
0: 还有
1: 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他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0: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1: 对，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对，
0: 特别的兴奋，
1: 对，特别兴奋。
0: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1: 带着期待出发的，
0: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1: 哦，对，
0: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1: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针木啊、接穗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0: 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1: 对，这比我们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0: 对，这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说打了一百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1: 对，
0: 就是想了解，
1: 他会扑到知识上。
0: 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的去钻研和探索。
1: 对，
0: 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1: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烦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抱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们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0: 有诗意，
1: 对，就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0: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2: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

0: 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1: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星星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哎，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2: 它是过去的，
1: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比如说，距离你有一个七千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七千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七千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太阳大概是8分多钟，对吧？8分多钟之前，
2: 那咱现在看到
1: 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时此刻的。
3: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真的假的？
1: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啊，还有这些都可以。
4: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是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就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是光。现在就估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你说是好几亿年？还有别的答案吗？上周的，早餐喝的是粥。其实这个沙呀，视光定年之后150年。
5: 然后在我们地质学上啊，有个最基本的术语叫什么克拉克值啊。它指的是这个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刚才在隔壁的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了那地球的一个分层是吧？地壳、地幔、地核嘛是吧？啊，我们这是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包括我们同学眼前标本也是啊，你会发现不同，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种矿物，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啊。
6: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钢这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7: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8: 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副驾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 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9: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10: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左田。曲天强当庄，20张主。那么副牌呢，也说得过去。这牌扣梅花也没有问题，把梅花分全扣一些。单唯一有瑕疵的地方，这牌应该是扣梅花对九。这个为什么扣梅花对九呢？你扣对的话，对门如果扣两个王，是不是捡滚子的概率就更大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就这一个细节就决定了这把的胜负。这牌是一定要开王的，那么这牌自己开王的有点差强人意，勉强选择对门扣王是没有问题的。好，杨胜扣王，扣了一个大王。杨胜这个牌呢，其实副牌来说啊，大小王全扣进去啊都没有问题，有一点保守。这个牌那作为曲天强来说啊，开牌梅花九直接打出去没有用，因为如果对门有梅花负的话，可以跑你别的门的分，所以这个梅花九啊放在手里是一个隐患。如果人家上手直接打梅花对开的话，一下要是能减40分，对这个牌是很伤的，所以梅花九尽量在第一口直接打。好，小王上手，好，先打了黑桃尖儿。可能有些影友还是现在习惯上手就把尖儿全部扔掉，但是在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个牌儿你就上手就吊主就完了，对门让你扣王，在不明确对门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跟着对门打，对门吊主就吊主，对门打副你就打副，而不是说对门一定要三吊或二吊，你上手之后你才能吊主。这盘

对门敢让你扣王，他一定是有他能拿人的家伙事的。而你这个牌副牌总体实力都不错，你上来就把这儿全扔掉了，这属于自废武功。你黑桃尖打完之后，你棒凯敢不敢打？如果说你黑桃尖打完了之后，那么必须就得打棒凯。有一句顺口溜就叫一尖棒凯纵横四海，那么这个牌要么不动，要么就全出。好，加五分，没有猜十。好，又出了红桃尖儿。在梅花尖儿，下一口一定就是打梅花滚七。好，滚钩，管上。那么这个牌呢，能不能管？因为底牌许天强扣了梅花三十分，他也看不出来，剩下了四十分全在霍正祥这儿，所以这个牌要谁也不会去管的。那么怎么跑呢？跑什么呢？那么一定是跑红桃，你黑桃是来不及了。就跑红桃。好，没问题，跑了三张红桃。好，三十分。黑桃尖儿。红桃九。这个牌给勾拆勾一点问题没有。好，霍正祥也很聪明，那我就拆开，因为下尖把红桃尖已经打出去了，那么开一定是保大的。啊，这一棒梅花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许天强庄家底牌扣了三十分，你自己占了四十分，刘烈波最多有五分。那加五分这个牌需要杀吗？那是不是蹦高跑啊？所以这棒梅花尖是一口废牌，甚至说是帮助敌人去跑负的一手废牌。好，没有分。许天强这个牌竟然跑两张黑桃，没有跑红桃勾。开牌对门红桃尖已经出了，你这个红桃勾留着有什么用？他一定是拆不开你红桃对尖了。我估计啊，许天强可能就是忘了对门出红桃尖，他怕外面再打一张尖给他对尖给撕开，然后留了一张红桃勾。但也就是因为这张红桃勾，导致最后全盘一个失利的一个结果。好，吊主上三。啊，刘烈波主三，我就不让你搭。对，这一棒梅花八打出来，因为知道外面还有一张开。啊，庄家也给杀掉，应该怎么出？吊主。那么六十分打到现在，捡到六十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牌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保成的一个结构了，完全是没有碎口了。不论怎么打，
你就哪怕从大往小调，这盘也一定是成的。我们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好，又杀一张，现在庄家杀三张主了，跟刘烈波平主，看庄家是不是还要去调主。啊，继续调主。你这个牌你用主二调，你不如用三调，因为刘烈波一定是管不上三了，你用主二调纯属浪费，你就三调就完了。三调看杨洪胜有没有副牌分，有没有主牌分，给杨洪胜跑跑主牌分，避免到后期调主的话给杨洪胜的主牌分急死了。好，继续报三调，给三宁可赔死也不出。幸亏杨洪胜这个牌呢，看到对门赔三了，他知道转变一下，这牌打横黑桃棒开。二十跑四十，这盘你是不是应该再顶一张黑桃勾，或者哪怕你顶一个红桃球，因为刚才霍正祥上了一个红桃开，你这个红桃球大概率可能是活的，因为刘烈波不敢上开，上开那么许天祥一定是有尖的，而霍正祥有开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虽然这把确实是有，但是这个牌理不能错，打红桃球或者点一张黑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把二掉毫无意义。好，放主三下来了，黑桃第九没问题，虽然三面外面有三个黑桃勾，一个也没漏，那么这个牌他霍正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牌可出了，打什么都不如打黑桃第九更实际，利益更大。把黑桃勾管死，还是在清主，就是不认这个红桃勾，想打这两个底血，看这个底血才减六十分。放小王调，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保底了，已经不一定了，因为刘烈波还有对二，你现在不清主都不行啊，就是必须要清主了。这个时候你现在一共掉了多少圈主，你就该三掉，你就滚子开始掉就完了。现在一共掉了是十三圈主，你就能留滚子开吗？像留滚子开保底，像清人主那是异想天开。现在好，开始打黑桃了啊，刘烈波也看了，我要奔你底去了，我不减分了，这红桃十加的都没有意义。滚子方便开，拆了，打了棒开，
就是我感觉

最后让人挖底，那么很伤的，你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好，打到现在，那么一定是挖底了，不管怎么出，你吊主还是打红桃都挖。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2: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拖

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啊，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
1: 哦，对。
0: 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啊，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去蛇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摄取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你比如说呢，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呐，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样学生一下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师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了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0: 也联想到自己哈，
1: 对，
0: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
1: 哈。
0: 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你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啊，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这个苍鹭却主动的回归到 咱们给他原来的那个
0: 保护站了，
1: 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苍鹭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受到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赋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品，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5: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2: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赋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禽。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志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啊，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2: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1: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他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
5: 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6: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7: 樱桃？
6: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7: 对，孩子到了大连市农科院呢，他们了解到了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农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
6: 嗯，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7: 嗯，
6: 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7: 对，
6: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他选枕木的种类，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它也是从最开始它的选种，还有地瓜，从它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7: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哈，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
6: 嗯，
7: 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
6: 嗯，
7: 啊，我觉得这个
6: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是不是？
7: 对，
6: 可能对于 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7: 嗯，
6: 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7: 这种钻研精神，
6: 对。
7: 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6: 对，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7: 对，
6: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嗯，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3: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4: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5: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看一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来了。

0: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1: 用提问的。

0: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限流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1: 哦，对，
0: 孩子们都疯抢。那此前也听刘晶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1: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0: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1: 对，
0: 嗯，
1: 还有对，还有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他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0: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对，
0: 特别的兴奋，
1: 对，特别兴奋。
0: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1: 期待出发的，
0: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1: 啊，对，
0: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1: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针木啊、接穗儿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0: 啊，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1: 对，
0: 嗯，
1: 这比我们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0: 对，这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说打他一百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1: 对，
0: 就是想了解，
1: 他会扑到知识上。
0: 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的去钻研和探索。
1: 对，
0: 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1: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烦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抱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们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0: 有诗意。
1: 对，就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0: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
2: 提问的方式了解大连。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4: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 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5: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星星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一个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哎，你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3: 它是过去的，
5: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比如说，距离你有一个七千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七千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七千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时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太阳大概是八分多钟，对吧？八分多钟之前，
3: 那咱现在看看
5: 看到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时此刻的。
6: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真的假的？
5: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啊，还有这些都可以。
7: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是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就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是光。现在就估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你说是好几亿年？还有别的答案吗？上周的，早餐喝的是粥。其实这个沙呀，视光定年之后150年。
8: 然后在我们地质学上啊，有个最基本的术语叫什么克拉克值啊。它指的是这个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刚才在隔壁的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了那地球的一个分层是吧？地壳、地幔、地核嘛是吧？啊，我们这是元素在地壳中的一个平均含量。包括我们同学眼前标本也是啊，你会发现不同，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种矿物，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啊。
9: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钢那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10: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啊，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11: 还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傅家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0: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

0: 极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1: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左田。许天强，当庄，20张主。那么复牌呢，也说得过去。这盘扣梅花也没有问题，把梅花分全扣进去。单，唯一有瑕疵的地方，这盘应该是扣梅花对九。这为什么扣梅花对九呢？你扣对儿的话，对门如果扣两个王，是不是捡滚子的概率就更大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就这一个细节就决定了这把的胜负。这盘是一定要开王的，那么这盘自己开王的有点差强人意，勉强选择对门扣王是没有问题的。好，杨胜扣王，扣了一个大王。杨胜这个牌呢，其实副牌来说啊，大小王全扣进去啊都没有问题，有一点保守。这个牌那作为曲天强来说啊，开牌梅花九直接打出去没有用，因为如果对门有梅花负的话，可以跑你别的门的分，所以这个梅花九啊放在手里是一个隐患。如果人家上手直接打梅花对开的话，一下要是能减40分，对这个牌是很伤的，所以梅花九尽量在第一口直接打。好，小王上手，好，先打了黑桃尖儿。可能有些影友还是现在习惯上手就把尖儿全部扔掉，但是在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个牌儿，你就上手就掉手就完了，对门让你扣王，在不明确对门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跟着对门打，对门掉主就掉主，对门打副你就打副，而不是说对门一定要三掉或二掉，你上手之后你才能掉主。这盘对门敢让你扣王，他一定是有他能拿人的家伙事的。而你这个牌副牌总体实力都不错，你上来就把尖儿全扔掉了，这属于自废武功。你黑桃尖儿打完之后，你棒凯敢不敢打？如果说你黑桃尖儿打完了之后，那么必须就得打棒凯。有一句胜虎流就叫一尖棒开

纵横四海。那么这个牌要么不动，要么就全出。好，加五分，没有拆十。好，又出了红桃尖儿。在梅花尖儿，下一口一定就是打梅花滚七。好，滚钩，管上。那么这个牌呢，能不能管？因为底牌许天强扣了梅花三十分，他也看不出来，剩下了四十分全在霍正祥这儿，所以这牌要谁也不会去管的。那么怎么跑呢？跑什么呢？那么一定是跑红桃，你黑桃是来不及了，就跑红桃。好，没问题，跑了三张红桃。好，三十分，黑桃尖儿。红桃九，这个牌给勾，拆勾一点问题没有。好，霍正祥也很聪明，那我就拆开，因为下尖儿把红桃尖儿已经打出去了，那么开一定是保大的。啊，这一棒梅花尖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许天强庄家底牌扣了三十分，你自己占了四十分，刘烈波最多有五分，那加五分这个牌需要杀吗？那是不是蹦哥跑啊？所以这棒梅花尖是一口废牌，甚至说是帮助敌人去跑负的一手废牌。好，没有分。许天强这个牌竟然跑两张黑桃，没有跑红桃勾。开牌对门红桃尖已经出了，你这个红桃勾留着有什么用？他一定是拆不开你红桃对尖了。我估计啊，许天强可能就是忘了对门出过红桃尖，他怕外面再打一张尖给他对尖给撕开。然后留了一张红桃勾，但也就是因为这张红桃勾，导致最后全盘一个失利的一个结果。好，吊主上三，啊，刘烈波主三，我就不让你搭。对，这一棒梅花八。打出来，因为知道外面还有一张开，啊，庄家也给杀掉，应该怎么出？吊主，那么六十分打到现在，捡到六十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牌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保成的一个结构了，完全是没有碎口了。不论怎么打，你就哪怕从大往小掉，这个牌也一定是成的。我们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好，又杀一张，现在庄家杀三张主了，跟刘烈波平主，看庄家是不是还要去吊主。啊，继续吊主，
你这个盘你用主二调，你不如用三调，因为刘烈波一定是管不上三了，你用主二调纯属浪费，你就三调就完了。三调看杨洪胜有没有副牌分，有没有主牌分，给杨洪胜跑跑主牌分，避免到后期调主的话给杨洪胜的主牌分急死了。好，继续报三调，给三宁可赔死也不出，幸亏杨洪胜这个牌呢看到对门赔三了，他知道转变一下，这牌打横黑桃棒开。二十跑四十，这盘你是不是应该再顶一张黑桃勾，或者哪怕你顶一个红桃球，因为刚才霍正祥上了一个红桃开，你这个红桃球大概率可能是活的，因为刘烈波不敢上开，上开那么许天祥一定是有尖的，而霍正祥有开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虽然这把确实是有，但是这个牌你不能错，打红桃球或者点一张黑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把二掉毫无意义。好，放主三下来了，黑桃地球没问题，虽然三外面有三个黑桃勾，一个也没漏，那么这个牌他霍正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牌可出了，打什么都不如打黑桃地九更实际，利益更大。把黑桃都管死，还是在清主，就是不认这个红桃勾，想打这两个底血，看这个底血才减六十分。放小王调，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保底了，已经不一定了，因为刘烈波还有对二，你现在不清主都不行了，就是必须要清主了。这个时候你才一共掉了多少圈主，你就该三掉，你就滚子开始掉就完了，现在一共掉了是13圈主，你就能留滚子开吗？像留滚子开保底，像清人主那是异想天开。现在好，开始打黑桃了啊，刘烈波也看了，我要奔你底去了，我不减分了，这红桃石加的都没有意义。滚子方便开拆了，打了棒开，就是我感觉咱们电视机前的影友，如果你记不住主的数量，算不住主的数量的话，那么你千万不要打这种牌，这种牌不单说你这一把满盘皆输，甚至都会影响你之后的气运，本来一把稳成的牌让你打得支离破碎，最后让人挖底，
那么很伤的。所以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好，打到现在，那么一定是挖底了。不管怎么出，你吊主还是打红桃，都挖。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呢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这个已经有一队选手先领先一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咱们两队选手打的过程当中，觉得对手怎么样？
3: 很好，
2: 很好。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哈，他们打的怎么样？也好，好就是好。这是第一锅吗？
3: 不，平了。
2: 平了，已经打平了吗？哎呦，终于我又记差了，我怎么感觉是1-0谁先领先？你看，你看人家说他们1-0，这时间大家的记性都不太好，是人家1-0先领先，对不对哈？咱们得加油了啊！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哎呀，这个。别说就生活当中哈，谁都有那个哎呀转眼就忘事儿的时候，到了赛场上也是一样。所以呢，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那个打错牌，这个抽错牌超时，我们可以理解哈，但是尽量减少。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是准备了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盐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那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季赛榜上已经有4队选手了，如果大家想冲上季赛榜的话，至少得打到5胜以上。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观众朋友们，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把牌是庄家的王宗福啊，强烈的执行了彭磊的命令啊，没改，因为他方片特别长，他也没改，他相信对门。这个牌也不错啊，留的黑桃一分没扣啊，留的单间对开货，这对开还大呢。那么咱们根据四下牌，打开四下牌来分析，这个牌成牌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点是闲家能解多少分。好，跑短门，不错。那么彭磊呢，命令这个庄家撒牌了，现在已经任务确定为他是主打了啊。

你像霍正祥这个牌就没有经验，就是这是必杀的牌。现在你就是找不着你的攻击方向，你攻击点找的不对。你这样打的话，庄家双方是最舒服的。这个牌也可以，也不错啊，这张牌也非常好。

这个牌有一种办法，有一种巧打。你家的，因为你站的方块开，可以先偷一手就球，这个效果就好了。你先打对球，对手不一定下对尖。那反手再打滚的话，把这尖打来了，打来了以后对实是打的。其实这是个窍门，但不是说看四下牌讲出来这个道理，因为咱们在这个总决赛上看到这种牌局了。55分啊，估计这个牌最高就是70分了。

打滚子得刚柔并济哈、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该忍也得忍，不能太刚。这个咱得讲点策略，鼓励一下这个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啊，马到成功。好，咱们这个希望选手来步为营哈、啊，都能这个把自己的心愿完成了。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像这种牌呀、啊，庄家就让红那个黑桃十扣的不好啊。因为你这个牌，别看你是八主啊，你是八主的话，这个结构也不是完全可以控底的，因为外面王的这个分落点是未知的啊。但是咱们打开四下牌看是没有问题啊，这牌。

为了挣一堆黑桃 K。看看庄家的跑牌，哎，这牌跑得非常好啊。王宗福这张方片点的也非常好，好像这手牌是随机的一手啊，我感觉我听到这个敲桌子声音了。

哎呀，这个牌不好，那这个牌捡不到了。

继续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锌维 C， 纤维素等含量哈，这个含果肉的鲜果汁。那新乐乳业呢，全线的产品包括鲜奶啊、酸奶呀、苹果汁啊，还有鲜奶面包，在新乐生活当中都有哈。大家可以到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去看一看。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贡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个牌就上一把牌啊，这个霍正祥这一块儿，你就给你打出工，就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牌，你手里单小王一滚了七，你透不着底的。你要说有大王还可以研究研究，你这牌被人打出一张底工，太不应该了啊！那牌完全可以捡到一百分。

咱们看主的分布啊，十九、十九、十十九打二十啊、嗯，这个主特偏，这边八，这边九张主，这边十五张主。好，方向领出来了，上主二就可以。

黑桃十、红桃秋都是好牌啊，可以高打一张说赌这六百，但是首选还是黑桃十，知道不吃三盘是可以的。对，这个庄家这个非常务实啊，就是跑分。

四张牌应该俩小王，这个牌应该是打单 K 啊。这个牌假如遇到滚了，这牌出底漏了。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本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一张王，大小王不限。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脸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好，这把牌是很关键的一把牌了啊！头三把牌大家互相之间磨合了一下啊。咱们单看庞磊手里的单手牌啊，虽然22张主，这个牌大概率是稳底的牌啊，但是副牌的结构确实不好。

这牌呀，这样打的话不是最好的办法吧，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这手牌作为庄家，第一手应该是单八吊主啊。虽然不是有的牌型不是纹理的牌就不吊主，因为你这个牌主的第一个长度、强度啊，再一个主牌分控制都非常好啊。这个牌可以前期多抢几张主。

那么主肠，有的观众朋友说了，就是为什么主肠我还问题的雕琢，就防止撒盘啊，防止闲下撒盘。你看这个盘，这把牌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再打方片，从两家不吃，你要强清主的话，后边方片全空了。啊，这牌跑掉了。

这是最忌讳这种牌，就是打牌啊，整个别的错误啊，到咱们怎么说，是最忌讳这种牌，人家两家不吃，你打就对了，切记切记啊。

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啊。哎呀，吕县令这个牌，你杀了两张以后又对八吊主，他想先打碎啊。

0: 哎呀，我说这你俩倒是互补，一个没抓着八，一个没抓着令。这个，但是对于做庄的一方的选手来说，这个主确实很强，但是打滚子确实四甲四门牌，这个主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画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这王征服啊，明显反应慢。这个牌改过了一对黑桃七，完全可以做主打，可以点对面扣王了。你梅花的对尖呢，虽然少张主对尖了，红桃单尖的，方片单尖滚的球，完全可以选择进攻这牌。啊，改这样改黑桃干锅了，这样啊，哎呀，底牌。这个牌霍正祥非常相信对门啊，怎么能扣这么多分呢？那这个把牌出问题了啊。

那这大王是不能舍。这牌五分，这舍一张大王，意义不大。

好，关键看看吕县令的这手牌啊。哎呀，这样不行。上球反接反球。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恭喜彭磊和王征服，这个是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哈。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鼓励一下上贡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一个贡，这个一个贡不算多，而且这个这是第二锅比赛，所以咱们的这个每一把牌还可以有这个游刃有余的地方，因为咱之前先下一城了，是不是？我们选手尽快找状态哈，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牌假如是抠底了，又弓又多了，还打十。反观你看这个牌，可能胜负就在上把那一把牌了。现在是十八啊，十八打二十二啊，以吕先令这个性格，一定会进攻的。啊，这样没有王，没开呀、啊。

这怎么拿着拍呀、啊？这样打的话，把你拍力削弱了。再一个，这样的话给对门的信心容易打没了。

那这盘出几够了啊？这张放了 K 四的。哎呀，这方便十为什么要加呀？那这样175。

0: 对吧？这个做咸真的是哈，太有优势了。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石后边是什么奖品。好，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哈。除了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新乐的三花酸奶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7+1的酸奶。这个酸奶呢，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0: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依旧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哈。庄家把牌打成，鞋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把牌啊，其实东西都抓的两家啊。咱们看看主牌的分布啊，19、14、12、18。

这盘关键看看底牌的争夺非常激烈啊，看看底牌后期是谁的，都有机会啊。

一定要加开啊，不加完了豆豉出不来了，这样打点球的话毁了。哎呀，这手牌漂亮，外面漏对开呀，怎么敢打了？这手牌太精彩了。

笑脸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由大连希乐乳业赞助播出哈。明显能看出来老彭大哥是对外面的形势非常笃定，我要留啥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们两队选手都是一样的哈，都是在为后边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来努力。接下来呢这把牌呢是我们第二锅的局点，是不是？这一锅这一把很重要，这个局点能不能过很重要哈。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2: 开始了。

好，这个牌关键是王宗福的打法啊，他是很关键的啊。二调主。

好，65，85。

好，看能不能这对钩钓出来啊？这对钩很关键。打开，对钩在那边钓的话，也这边有对二横，横105，那完了，这牌这样打不行。

咱们看看霍正祥怎样留牌啊，这个很重要，是留得二是留两张单十。这样碎了，这样红桃五跑不掉了。

这锅很焦灼，是不是？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险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十三、十二啊，二十、十八，这牌底牌又扣了十五分，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牌两张小王捡个红桃滚六，这牌一定是进攻的。这个牌型不进攻还等什么？

看看红桃六一定是俩小方，因为你手上站着主八，这张主八有劲儿。哎呀，这牌扣的，你红桃滚的六不减吗？再说你手上站主八，

那这牌是必碎的啊，可这是多少分的问题，关键底牌扣的15分。你长两张主不好用，他这个牌因为什么？这太急了，这双方打的都急。

非常好啊，这牌打得非常板正啊。正好没有东西打了，我打张走一张倒车啊，就你钻这沙盘，好，擦一张。

好，方片继续推对了。方片也不能打单尖儿，一定是推对的。你这单尖，假如你上家上手单开，又占了手牌。现在平主了。

碰到六跑掉，这样的话，这样红桃 K 死掉了，打不活了。

0: 笑脸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0: 观众朋友，这里是步步为营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栏目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这是第二把打十了，是不是？上一把是不带供打十，这把是带一个供打十，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另外一队选手已经先下一城，第一波人家赢了，所以接下来这把牌决定着，是继续打，还是这个打成1-1了，还是就是咱们就得继续打决胜局嘛？如果是再让人翻盘的话，人家这个离赛点也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最想见到的这张牌见到了，这个牌呀，这样打危险了，这样打还有成牌的机会了。别看九张十啊，看能减多少分啊？好了，剑开应该单尖儿对九，看看对九能不能打出来啊？

打出堆儿酒，带一滚，正好把红桃带进了。其实就差这堆酒啊，打十的牌堆酒大，这个牌太好记了。

一定要高跑跑球，就是给对手造成一个假象，我不吃红桃了，逼他不让他打。好，继续点梅花。那必放这盘啊，一定要放。

哎呀，这不然都是主食去的，这回来这都赔啊！这一口牌灭是你40分了，可以再推一发半一半发片五。

看能不能记住分儿啊？方片没有分儿，应该能记住，记得非常好啊。老选手有的时候，但是吕先令这块打牌也非常有思想啊，他就想拿单走十对十叫口打黑桃滚筒九，要底。再放一口，

两队选手这第二锅进行的这个很焦灼哈，那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鞋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特意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便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

0: 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

0: 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

0: 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 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 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

0: 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文体连连看的特别节目城市文化体验观。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嘉惠阳光初中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老师刘明娜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已经是第二次和你合作了哈。
1: 对。
0: 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研学的时候呢，我们去了医院哈，妇产医院。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1: 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将这个课本啊，将课堂呢是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妇产医院的时候呢，和孩子们的这些互动啊，包括学习你们能够牵连到的哪一些理念和概念哈，结合得特别好。我都上了一堂，这个已经是远离了几十年初中课堂的这样的特别有意义的生物课。来到了你带队的是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啊，来到这儿，你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去蛇岛之前，其实学生们都特别激动。我们以为就是能到岛里边，但是我们到了博物馆之后，但是小孩在这里边摄取到非常多的和我们生物教材相连接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好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把我们课本上的知识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0: 比如说
1: 进行一个很好的链接。比如说，那因为蛇岛它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嘛，就是对于蛇来说，它的生存环境，比如说食物不充分呐，还有就是它的气候在这儿，所以就是蛇进化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正常咱都知道蛇是卵生的下蛋啊，对，但是在蛇岛上的蛇是卵胎生。他们为了提高后代的成活率，会把小蛇在肚子里边孵化完之后直接产出小蛇。就学生就眼前一亮，这个就翻新了我们课本上的知识点。
0: 课本上原来是什么样的？
1: 卵生爬行动物。但是这样学生一下就连接到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会进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就明白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奥秘，然后感受到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变化。
0: 那作为生物学的一个老师，是不是在这方面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这个其实当时是对我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
0: 也是个新知识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蛇岛它的一个特别性。为什么说不能让孩子去登岛？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封闭式的管理，这里的这些蛇呢，它在经过了上万年的自然的自体的一个生物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而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咱们大连蛇岛老铁山的这个蛇岛妇它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物种。就像你说的，这个知识更新呢，它肯定是必然的，课本上一定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独特性。另外我们老是说生物多样性，其实在我们生物学知识方面也一直在讲这个概念哈。那此前我们在课本上概念是怎么讲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孩子他们又是怎么理解？通过这次的一个实地的去感受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就是让学生知道，生物它对环境它是有一定的非常强的一个适应能力。就比如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蛇岛妇，咱都知道正常这个蛇啊，它冬眠，但是由于它为了节约能源，因为它在这个上面食物比较匮乏，所以它为了节约能量的消耗，它不仅有冬眠，还有了夏眠。所以就是一下子让学生知道了，就是生物在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进化，然后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做出了自身的一个改变，就让感受到整个生物的这个奇妙。
0: 也联想到自己哈，
1: 对，
0: 自己也要一切的这种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能力
1: 哈。
0: 另外你说到了生物多样性，我们此前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更新。我就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生物了，以植物类的、昆虫类的、这个动物类的哈，咱们人也是个高等动物哈，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群？那这次学习之后，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收获？就为什么要完成，或者说我们要支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全球都在做这个事情。
1: 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旦复杂起来，我们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就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我们整体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就更强。这对孩子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去放生了一只苍鹭。然后在放生的过程中呢，这只苍鹭就是虽然经过评估之后觉得 OK 可以放生，但是这个苍鹭却主动的回归到 咱们给他原来的那个保护站了，对，然后我们就是工作人员也尊重苍鹭的这个选择，所以给学生的更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明白我们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太好了，让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孩子们的体会。
2: 非常欢迎咱们来到辽宁省道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博物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辽宁地区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会从蛇岛的蛇岛赋的一个生态密码，还有这个老铁山的迁徙的候鸟这几个角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积极的跟我去互动，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啊，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探讨。
3: 我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我们的老师是生物老师，而且我对生物也有一定兴趣，并且我听说蛇岛不光有蛇，还有一些关于候鸟的，还有一些国家一级和二级的保护动物，我想了解一下。
4: 我来到这儿是

0: 解一下我们辽宁大连的蛇岛，然后有什么品，有什么种类的蛇。然后我小时候也对这种生物这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了解到今天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所以我想看一看咱们蛇的相关知识或者是标本什么的。
1: 我对这个蛇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蛇的演变历史、蛇的生殖以及蛇的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选择这条线路也是因为我能参观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博物馆。
2: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保护区呢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是环保系统的还有辽宁省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看一下蛇岛上的蛇岛腹的这个颜色，你们感觉它怎么样啊？它的颜色跟树干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是贴近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词叫伪装，伪装色是吧？那蛇岛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能够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小鸟呢，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跟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老百姓呢又称之为它贴树干，对吧？那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成语，对不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蚌相争中的这个鹬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奢禽。我们现在有一个标本啊，它就是一种鹬啊。这个鹬呢叫大勺鹬，它的嘴巴就比较长，脖子也比较长，腿也比较长。那这个鸟呢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0: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面对我们这样这么多的人，他会害怕，害怕的话他就一下子就飞走了。但是呢，他飞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起来，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治疗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儿再养一段时间，我们再给他放飞。
1: 而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放飞成功的话，这个鸟会有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环质的类似的系统去监测它，就是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带它回来养一段时间，还是就让它在野外生活，会这样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要根据鸟的个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苍鹭，我们是没有办法带追踪器的。它因为它第一个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每一个追踪器大概的造价在7000到10000块钱，所以说很贵。一般呢，我们会给这个救助的比较珍惜的一些鸟类带上追踪器，然后才有一个研究的价值。因为一旦带上去，它飞走了，这个机器就没了。所以说我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珍惜一点的。而苍鹭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常见一些。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监测它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那其实大部分我们救助的鸟类呢，尤其是幼鸟类，它在野外的一个存活能力，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疑惑的，就是可能它们的生存概率比正常的鸟要低一些，因为它本身经过救助，它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在尽可能的能够在它放飞野外的时候给它回到野外的机会，要不然我们长期一直养着它，可能越来越弱的一个野外能力的一个生存能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放飞，只要我们评估它的身体状况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放飞。
2: 我了解到了候鸟以及蛇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性，比如说它们怎么捕食的，它们怎么生存的，而且呢，我在旁边的这个保护基地观察到了鸟的一些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特征，比我在博物馆里标本看到的更真实，更真切一些。
1: 通过本次意义非凡的研学，我知道了鸟类放飞的标准，它们是观看鸟类的飞行能力以及鸟类的身体状况，我有很大的收获。
3: 通过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了解到有关候鸟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的外形特征，同时在了解蛇岛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各类蛇的生活习性以及在整个蛇岛上面各类生物的是怎样维持它们的生态圈。
4: 我还了解了蛇岛上蛇的种类只有一个，就是蛇岛蝮。然后我还了解了生活在蛇岛上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的生物链。我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5: 那天去的时候呢，正好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家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天，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有生物多样性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了大连市农科院。大连市农科院呢，也是有着77年的历史了。其实此前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我们现在才真正的有一种感恩之心哈。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大连有这么好吃的
6: 樱桃？
5: 对，瓜果蔬菜啊，包括樱桃，那是我们大连市农科院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几代人的这种努力之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且它还是辽宁省种质资源谱啊，在这儿也有很多的这些项目啊，包括老师讲解的和咱们生物是紧密结合的哈。
6: 对，孩子到了大连市农科院呢，他们了解到了咱们大连特色的樱桃，为什么这个樱桃只有咱大连的这么出名啊，这么能传播这么久，然后甜度这么高，主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他们在那儿学到了非常多，并且呢，当场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去尖儿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又把我生物课本掏出来了 又搬出来了。这就是提到了去除顶端优势啊，去除分生组织，这个是初高中的一个还是一个连接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当时去完了之后回来，因为我没跟这组，但是他们就蹦蹦哒哒的从那边来找我，老师，你知道吗？书中那个课本上的哪个知识点，我们今天我们感受到了。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下子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点给学活了，然后他们还进行了这个梨的甜度测试。以前他们家里边有自己去种水果的，当果农的哈，就提到这个甜度测试，就是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根据经验啊，或者是自己凭感觉，但是他们当场用仪器测量，就明白了这个现代这个科技农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知识相结合，就明白了我们学习生物的意义在哪儿，去上这个课的意义在哪儿。然后有的小孩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文化的深耕吧。嗯，
5: 就不是在此前的那种可能认为这个农科方面的，可能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嗯，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来支撑的。
6: 对，
5: 它是讲究的农业科技、农业科研，而且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是苹果的果树专家，就讲到了他在可能从嫁接的枕木上就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变化，包括它的形状，他选枕木的种类，还有这个豆角也是，咱们大连的芸豆为什么好吃？它也是从最开始它的选种，还有地瓜，从它的这个育苗怎么能够让它最好，这都是有一个丰富的大量的实验和前期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才会有的一个成果，也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哈。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好的美食哈，能够在大连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多么的幸福。
6: 对，姐，你刚才提到这些哈，就是每一个我都能联想到我们教材上的一部分。我觉得真的这些孩子能参加这个活动太幸运了，并且其实孩子们回来在写感受的时候也跟我提到了一句话，就是之前呢只知道这个水果甜，去完这次活动之后，参加完这个文化体验馆就知道为什么它能甜，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它更甜。我觉得这个
5: 也许未来这些孩子们当中就有从事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是不是？
6: 对，
5: 可能对于 对不仅是学科，对于未来他的好奇心、他的创造力也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再一个我感觉很深的，包括蛇岛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农科院的这些老师，他们那种质朴的对于他们所热爱的这项工作，
6: 这种钻研精神，
5: 对
6: 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道路上都是一种教育。
5: 对，脚下总是带着泥土的。
6: 对，
5: 而且呢他们的那种耐心、责任心，能够一心扑在科研上的那样的一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我都是每次受触动的。咱们去现场看一下我们去农科院的孩子们的感受。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二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
2: 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
3: 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4: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5: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那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

看一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疏掉，你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来了。

0: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就是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1: 用你们

0: 欢迎回来。刚才呢，和刘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还说到，我们这五条的研学线一出来之后呢，秒杀哈。
1: 哦，对，
0: 孩子们就疯抢。此前也听刘晶老师讲到的，选择的时候呢，还得填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按这样的科学的匹配来完成的哈。
1: 对，他们对这五条线路真的是都充满了欲望，每一条线路都有孩子们特别想去的点。比如说他们去旅顺口博物馆的那个，他们就特别想去到那儿感受一下实际的，就是这种
0: 过去的这个战争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战争给我们这个土地带来了什么。
1: 对，
0: 嗯，
1: 还有对，还有那个中医馆，他们就是在家里边可能爷爷奶奶呀妈妈辈的可以开始接触中医了，可能平时也会对他们有要求，他们其实去之前也在想，干什么这么要求我，对吧？还有的小孩会说，哎，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就是区别到底在哪儿，他去了之后，哎，对他们来说这个刺激是非常大的。还再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蛇岛，因为蛇岛不仅是在大连出名，在全世界它都是独一份的。
0: 对，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东北的地区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生态圈保护区。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些小孩都心心念念的，都觉得哎，其实平时哈自己如果和家长的话，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只有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栏目下，才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去这个那个农科院的，他们也想，哎，这个农科院的樱桃和我们自己家这樱桃有啥区别？都是心心念念的，特别特别的想去，对，
0: 特别的兴奋，
1: 对，特别兴奋。
0: 而且呢，你刚才说到了
1: 带着期待出发的，
0: 对，每一次老师一提到这个。我们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有我们的考点
1: 啊，对，
0: 就单纯你看，作为生物学老师哈，生物学的好多的考点，你说在课堂上可能我讲十遍，也不如他们去一次好用。
1: 对，姐，你刚才提到的像什么砧木啊、接穗啊，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分生组织，这都是初中中考马上要考要用上的
0: 啊，是吗？哎呀，那这些孩子偏得了。
1: 对，
0: 嗯，
1: 这比我们。

0: 在课堂上你给他讲知识点啊，放图片放视频，对他们来说去一次回来更生动，记忆更深刻。
1: 对， 对、嗯、这就是孩子为什么说打了一百遍他也不爱学，但是呢这你就摁他都摁不住了，
0: 对，
1: 就是想了解，
0: 他会扑到知识上、
1: 哎，对，他就有意义了，学习就是这样的，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他才会愿意不断地去钻研和探索。
0: 对，
1: 嗯，另外一条线路呢，我们是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
0: 嗯，
1: 要说到地理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有点犯难吧，尤其是大学的地理学科是不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去对这些老师他们讲的就非常的从大家的兴趣点和好奇点开始出发的哈。
0: 其实学生去之前哈，对地理可能在教材书本上是地势是经纬线，他们也挺烦难的，但是呢难免这些小孩打小都有一个星空梦，然后好多小孩就抱这儿，然后他们到那儿之后，因为现在咱也知道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他们很难看到这种璀璨的星空，但是到了地理学院在那个天文台上，孩子回来跟我说他们看到了特别多的星座和星系，兴奋坏了，然后并且不仅是这个天文观星这一点对孩子没有触动，直到后边他们还去观察了岩石啊，观察了沙土，然后我就看到小孩写的感想里，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
1: 有诗意，
0: 对，就说突然就觉得脚下踩的土地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密码，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升华了，并且这些孩子回来之后自己的这个星空梦更加的坚定了，
1: 燃起来了。让我们在辽宁师范大学地理学院看一看我们佳慧阳光初中部孩子们的一个体验和收获。今天呢我们带着佳慧阳光初中部的孩子们呢来到了辽宁师范大学的地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地理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方雄院长，孩子们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王院长好吗？
2: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始建于1951年，和我们学校是同一年建设，今年已经75周年了。我们学校的地理学科从最早的地理科发展到现在的地理学一级学科、以及辽宁省的一流学科，我们历经几代地理人的这建设，已经建成为辽宁省里面唯一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的高级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基地。
3: 这会儿呢我们主要是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一个关于这几天星星的一个尺度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我们有非常好的一支片子先给大家边播放边进行一个讲解。我们所谓的穿越时空，哎，想要穿越时空你抬头你就穿越了，
4: 它是过去的，
3: 你看到都是过去的，你说距离你有一个七千万光年距离的一个星球，那你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七千万光年的星球，你实际上是看到那个星球的7000万年前的样子，你并不能看到它此刻的样子，所以天上的所有包括太阳大概是8分多钟，对吧？8分多钟之前，
4: 那咱现在看到
3: 的太阳也是过去的，并不是此刻的。
5: 是有传言说银河系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真的假的？
3: 对，银河系中间有黑洞，万有引力其实并不是主导力，主导力是排斥力，所以说我们各个星球之间是在远离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这个说法，远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暗能量在驱动它。这个叫牛顿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它们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呢，它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各种不同形式的观察。那么对于这种口径要求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空天体啊，就需要很大的口径，像那个刚刚那个牛顿反射式啊，还有折反射式呀、还有这些都可以。
6: 这个视光。怎么去理解它啊？这个视指的就是释放，后边的这个光呢就是光子，那视光字面上看的就是发光呗，对不对？发光，那光视光，那就是用光去照射这里提到的沙子啊、石英、长石，去照它，然后使它发出光，哎，这就是光视光。现在就估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沙子啊，离今天啊，就距今大概有多久呢？两三年，好几亿年，两三万年。

0: 量。刚才在隔壁的实验室，我们都知道了那地球的一个分层是吧？地能量。包括我们同学眼前标本也是啊，你会发现不同，虽然都标着一个矿物啊，但在不同的那个标本上，它颜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一种矿物，它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啊。
1: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实验室会有这些个标本，这些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提前让他们接触呢，就是说有一个更感官的或者更直接的一个认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些课本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建高那个自然地理，包括我们的地质学呢，都是非常依赖野外的一种学科。我们具体的工作可能还真的需要到野外去采集到那些不常见的那些岩石或者标本，然后回来再做测试。所以对他们而言呢，可能就是一次就增长知识，或者是说看法啊。他看了之后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思路啊以及兴趣培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
2: 其实地理我们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学科。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他可能回去之后对我们的地理学习更加感兴趣了。而且我觉得通过了解我们的地理科学学院，然后呢看到我们地理学可以对地质学呀，然后对天文学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测算，那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就业方向。那比如说学生因此发生兴趣啦，那以后要从事地理相关的这个专业啊，对他们都是我认为很有帮助。
3: 还了解到就是天鹅座的中央有一个叫天鹅座杠 X 的那个大黑洞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黑洞。平时去傅家庄去散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关注到眼前的了，就没有特别的去仔细观察生活。这一次就是研学，就能让我以后比如说是去散步啊，晚上出去就是散心之类的，就可以去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然后呢能够就是更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4: 对，你看，这就和我们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哈。包括呢，我们大连呢也是一个海蚀地貌哈。它的这个岩层啊，它的这些岩石的状况呢，它是承载着几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学生他的那个分享呢，这一块石头、这些沙土就承载着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密码。我想真的是太生动了哈。最后你还想作为一个老师，想和我们孩子说点什么？
5: 其实孩子们参加完这次活动，不仅对他们是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上的一个启发，更多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大连有一个更深的一份热爱和独有的情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体验馆这个活动，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是我的学生在其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

0: 一起来到赢商城抢购吧。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滚子公开课，影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左田。许天强当庄，20张主。那么复牌呢，也说得过去。这盘扣梅花也没有问题，把梅花分全扣进去。单唯一有瑕疵的地方，这盘应该是扣梅花对九。这个为什么扣梅花对九呢？你扣对儿的话，对门如果扣两个王，是不是捡滚子的概率就更大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就这一个细节就决定了这把的胜负。这盘是一定要开王的，那么这盘自己开王的有点差强人意，勉强选择对门扣王是没有问题的。好，杨胜扣王，扣了一个大王。杨胜这个牌呢，其实复牌来说啊，大小王全扣进去啊都没有问题，有一点保守。

这个牌儿，那作为曲天强来说，开牌儿，梅花九直接打出去，没有用。因为如果对门有梅花负的话，可以跑你别的门的分，所以这个梅花九啊，放在手里是一个隐患。如果人家上手直接打梅花对开业的话，一下要是能减40分，对这个牌是很伤的。所以梅花九尽量在第一口直接打。好，小王上手，好，先打了黑桃尖儿。可能有些赢友还是现在习惯上手就把尖儿全部扔掉，但是在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个牌儿你就上手就吊主就完了，对门让你扣王，在不明确对门想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跟着对门打，对门吊主就吊主，对门打副你就打副，而不是说对门一定要三吊或二吊，你上手之后你才能吊主。这盘对门敢让你扣王，他一定是有他能拿人的家伙事的。而你这个牌副牌总体实力都不错，你上来就把尖儿全扔掉了，这属于自废武功。你黑桃尖儿打完之后，你棒凯敢不敢打？如果说你黑桃尖儿打完了之后，那么必须就得打棒凯。有一句顺口溜就叫一尖棒开纵横四海，那么这个牌要么不动，要么就全出。好，加5分，没有拆10。好，又出了红桃尖，在梅花尖，下一口一定就是打梅花滚七。好，滚钩管上。那么这个牌呢，能不能管？因为底牌许天强扣了梅花30分，他也看不出来，剩下了40分。全在霍正祥这儿，所以这盘要谁也不会去管的。那么怎么跑呢？跑什么呢？那么一定是跑红桃，你黑桃是来不及了，就跑红桃。好，没问题，跑了3张红桃。好，30分，黑桃尖儿。红桃九，这盘给钩拆钩一点问题没有。好，郭仁祥也很聪明，那我就拆开，因为下尖把红桃尖已经打出去了，那么开一定是保大的。啊，这一棒梅花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许天强庄家底牌扣了30分，你自己占了40分，刘烈波最多有5分，那加5分这个牌需要杀吗？那是不是蹦高跑啊？所以这棒梅花尖是一口废牌，甚至说是帮助敌人去跑负的一手。

对盘。好，没有分。许天强这盘竟然跑两张黑桃，没有跑红桃勾。开盘对门红桃尖已经出了，你这红桃勾留着有什么用？他一定是拆不开你红桃对尖了。我估计啊，许天强可能就是忘了对门出过红桃尖，他怕外面再打一张尖给他对尖给撕开，然后留了一张红桃勾。但也就是因为这张红桃勾，导致最后全盘一个失利的一个结果。好，标主上三啊，刘略波主三，我就不让你搭。对，这一棒梅花八打出来，因为知道外面还有一张开啊，庄家也给杀掉，应该怎么出？吊主，那么60分打到现在，减到60分，我们看一下这个盘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保成的一个结构了，完全是没有碎口了。不论怎么打，你就哪怕从大往小掉，这个盘也一定是成的。我们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好，又杀一张，现在庄家杀三张主了，跟刘烈波平主，看庄家是不是还要去吊主。啊，继续吊主。你这个盘你用主二吊，你不如用三吊，因为刘烈波一定是管不上三了，你用主二吊纯属浪费，你就三吊就完了。三吊看杨洪胜有没有副牌分，有没有主牌分，给杨洪胜跑跑主牌分，避免到后期吊主的话给杨洪胜的主牌分急死了。好，继续报三吊，给三宁可赔死也不出。幸亏杨洪胜这个牌呢，看到对门赔三了，他知道转变一下，这牌打黑桃棒开。20跑40，这盘你是不是应该再顶一张黑桃勾，或者哪怕你顶一个红桃球，因为刚才霍正祥上了一个红桃开，你这个红桃球大概率可能是活的，因为刘烈波不敢上开，上开那么许天祥一定是有尖的，而霍正祥有开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虽然这把确实是有，但是这个牌理不能错，打红桃球或者点一张黑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放二吊毫无意义。好，放主三下来了，黑桃第九没问题，虽然外面有三个黑桃勾，一个也没漏，那么这个牌他霍正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牌可出了，打什么都不如打黑桃第九更实际，利益更大。
把黑刀都管死，还是在青竹，就是不认这个红桃钩，想打这两个敌血，看这个敌血才减六十分。放小王掉，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保底了，已经不一定了，因为刘点波还有对二，你现在不清楚都不行了，就是必须要清楚了。这个时候你现在一共掉了多少圈主，你就该三掉，你就滚子开始掉就完了。现在一共掉了是13圈主，你就能留滚子开吗？像留滚子开保底，像青人主那是异想天开。现在好，开始打黑桃了啊。刘烈波也看了，我要奔你底去了，我不减分了，这红桃石加的都没有意义。滚子方便开，开了打了棒开，就是我感觉咱们电视机前的影友，如果你记不住主的数量，算不住主的数量的话，那么你千万不要打这种牌，这种牌不单说你这一把满盘皆输，甚至都会影响你之后的气运，本来一把稳成的牌让你打得支离破碎，最后让人挖底，那么很伤的。所以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好，打到现在那么一定是挖底了，不管怎么出你吊主还是打红桃都挖。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

0: 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僵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 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

0: 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以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

0: 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原的海带水饺。
1: 沙托岛红原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2: 沙托岛红原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0: 沙托岛红原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1: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儿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就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挥洒活力的平台，更有效激活了辖区全民健身氛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街区发展向心力。作为街道连续打造3年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历经深耕沉淀，赛事规模、办赛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持续升级，已成为街道极具代表性的优质文体 IP。
5: 我们开展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幸福感，拉近群众的参与度。那么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3年，也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大局的落脚点之一。
2: 今后机场街道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质，擦亮本土体育赛事金字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来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啊，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啊，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啊，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海伟的疙瘩鸡蛋啊。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的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啊，到我们的各个资源谱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2: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谱。在我们资源谱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啊，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啊，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3: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啊，或者背上枝啊，下面这个枝啊，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0: 西洋梨啊，就是咱们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杏儿梨、鸭梨，这个就是西洋梨的品种。哎，我们这个大连市农科院这个西洋梨种子资源处，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的一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有现在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
2: 的？有毛。
1: 你看这里就是
2: 毛桃有油桃。
1: 啊，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盘桃啊，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这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呢。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盘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做一个对一个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两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子。这样就是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儿。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芯，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0: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3: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3: 挺沉的。 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的，
3: 对，肯定，
5: 那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吧。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5: 对，
6: 你送给其他的助理裁判也是这种助理。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7: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帐篷？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4: 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 啊，全方面的保障嘛。
8: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下去，是应该是这样练的。
4: 我觉得那个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实际上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8: 哪年级的学生？
4: 现在是四年级了，四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这个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2: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约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约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他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3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0: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9: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暨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1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10: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11: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课。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课，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9: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12: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今天看到了，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13: 和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画卷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的，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演基本功、他的台风，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勇敢地登上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自信地去绽放，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9: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八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六月五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14: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15: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9: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16: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9: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0: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大一新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
1: 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
17: 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四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孙海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8: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4: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3: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6: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7: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8: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6: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4: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15: 太棒了，那我要去吃晚饭。
13: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呀，这个我们两队选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波的比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霍正祥、李先利已经是1-0先下一城，但第二局啊，这个打了几遍十了？
3: 不知道，
2: 两遍，一遍没有供，一遍一个供都不好使，是不是？这个。但是十确实是和打四啊、打七、打八不太一样。我们选手在这个抓到牌之后呢，还是把自己的牌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这个我们的两队选手其实都在内哈。这个把自己手中牌研究明白了，咱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得稳，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都有这个更多的进步。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还有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季赛榜哈。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能上我们的季赛榜。参加这个季赛呢，冠亚军呢也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啊，选择进攻啊，这牌必须选进攻，碎牌是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多少分的问题了。大家晚上好啊，第一把牌就选择进攻，因为昨晚的牌局啊也确实太郁闷了。 今晚的第一把牌吕先定的选择了进攻啊。

0: 这样打的话180分呢。班上没有王了，这个牌不好打吗？好，张上180，第二把主十九。
1: 咱们打十的那叫局点，他们打十叫赛点，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关键是咱们打好几把十加一起，还没有人家这一把十喝的血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十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马到成功！这个因为接下来这把牌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把牌哈，咱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张牌。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看看进攻方的王宗福啊，手里满手抓了35分，没有碎牌了啊，主牌是3张10，一张 K， 真的是3张10不能全胡。大王只能减5分，那这牌可以点认输了。咱们从这个局牌来看，昨天晚上两把牌作为咱连胜的双方，这个彭磊和王宗福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打连扣带破吃更多的功，打10，但是没有扣底，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感觉配合方面，特别王宗福这一块还是有点小的瑕疵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彭磊大哥，这个到最后其实是没啥机会了哈，真的是哈。那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哈，取得了胜利，继续不？
1: 继续。
0: 咱们的目标是多少胜？
1: 达到了三百。
0: 一下子就气势就下来了，咱们要上榜，我给你们定个目标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获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哎呀，那个这是属于老带新，是不是？那个周老哥是第几次来步步为营了？
1: 数不过来了，每天都来。
0: 年年都来，来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不是？那这带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步步为营？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不？看，在家看的时候，这没发表点评论？
2: 没有没有，也大家都是这个比赛心态了。
0: 这个很早就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这个状态了哈。这第一次来步步为营，我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哎，那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咱们老选手啊，周继绍啊，带这个丁大伟啊，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部委，希望这位年轻选手有好的发挥。

必灭他了。这个牌见小王一定要灭。你看这牌，这资源浪费了。

刨了个四不像的胚。那这牌打全起冲突了，反正这样也抠了啊，抠不了。你看大王七，这属于是记不住牌啊，得放屁。可能第一次来不稳，可能有点紧张啊。

刘老师提出表扬了，头一把打得不错。我想问问对门，适应啊？还行。这个说心里话，看打滚子和自己亲手上去打，在电视上看步步为营和戴上耳机之后亲自打步步为营还是两个感受，是不是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长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哎，新乐乳业呢也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牧场里有好几千头荷斯泰奶牛哈。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咱就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其实丁大伟点这张牌啊，他认为庄家还吃，所以点没有毛病。他想见一张 K 啊。假如他是点方片的话更好一些啊。那么周继少又反点了一张，方片八也不错啊。你看吕县令点的也非常好，就这种打法非常先进啊，就穿插式啊，来化解对手的牌力。

这样的话应该初三了啊。这不打梅花好好的，为什么要不出梅花呢？关键敢你不敢加二十，完了这盘碎了，没敢加分儿。

刘老师觉得这我打得可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看的也有点这个胆战心惊。梅花那时候大了，就接着打呗。再打的话，对门这边更舒服，是不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恭喜吕先令和霍正祥得到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工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是不是？我鼓励一下上工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新乐乳业的全线产品呢，在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除了牛奶呀、酸奶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果汁哈。另外呢，还有鲜奶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面减扣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就算我们自己才抓13、14张竹，在这喝那么多张贡，也得20多张了，是不是哈？贡还是依旧很多，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李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那除了新乐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的现场呢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哈、啊，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上贡不干锅，牌面减够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不干锅啊，不干锅，看看庄家怎样选择扣底啊。不错啊，这盘扣的真不错。这盘应该是成牌没有问题的啊。你看这个牌红桃的豆勾的臭都是大的啊，咱们打开四家牌看。这个方片扣的也非常好，这盘要扣梅花，方片这块回了，选择的非常好啊。咱们霍正祥啊和吕先令啊也是一对第一次组合啊。吕先令是25年的季军啊，那么霍正祥呢也是25年总决赛的8强选手啊，也进入了前四啊，不进入了前，他好像是第五是第六啊，应该是第五名。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咱们看这个牌局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了，这把应该红豆开出来了。非常好啊，那么丁大伟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这个步兵的一个选手啊，能打出这种牌已经非常好了。高打一张球，看看敢不敢闪一张啊？也不错啊，这样比较务实啊。跑得非常好。

哎呀，这会儿拍不好啊，这会儿拍一下100分了，太贪了。

吃果排不好啊，真的不好。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啊，红桃开出差先张错误以后上手立马就起强调主的王将，这就思路非常清晰。好，四个共打十，够打的了。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

0: 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恭喜我们这个老带新组合哈，这终于是得到奖品了。这个我们大连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三花酸奶礼盒一箱，这是好消息。不太好的消息是人家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而且是带着贡来的。继续鼓励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李炫令获胜小哈1-0先下一城，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这个牌出底够了，
1: 出高分了，看看能不能出高分啊。
0: 那这个牌全收了，现在可以数分了，20、50、60、70、80、90、100，关键底牌也有分了。

哎呀，虽然是打碎牌了，但是捡着了。我跟你说，这个后面剩十张左右的时候，七八张的时候就已经全收，应该是哈，分你就别想跑了。但是实际上最后这分基本都跑的差不多了哈。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好，没有空，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第一次来这个丁大伟第一次来参加部委营，你和周继绍也是第一次搭档啊。可能就是双方这个传递一些信息方面呢不是太明确啊。那像周继绍这个牌一定要单三调主啊，强烈的命令对门，我这个牌需要调主，我想借网，因为你这个牌主是有长度的，强度是不够的。丁大伟不错，也能意识到啊。很好，看丁大伟将上三掉的就不错啊。那是必杀啊，见分必杀。

好，这张多少起作用？剑三一定是命眼，还是继续打自己的长项起对儿。

0: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这个我觉得到了步步为营哈，我们也希望选手通过步步为营展示自己的牌技，通过步步为营呢交更多的朋友，当然也通过步步为营哈，怎么说呢，得到点实惠。咱们步步为营给选手准备九宫格也是这样的，其实条件其实都不算高哈。还有一张这个黑桃尖子，黑桃尖子我们也翻开，这个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上供，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看错了，以为出黑桃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高分啊，这个很关键。130，怎么给黑桃开加了？140，这盘真高分了。一定不能跑红桃！哎呦，怎么跑两张红桃了？这把牌失误了啊！这个牌跑红桃跑得不好，这边正好一对周记少了给杀了。这个牌你只要是不打进这地儿梅花，打地儿红桃，这个牌打地儿红桃球就是高分了啊，或者翔这块。但是咱是看四下牌啊，哎呀，回了回了回了，这出供了。正好把主菜也打出地儿。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个有功，关键是、应该没有功，应该这个起码也不会这么多哈。那但是促进了我们对手也是得到奖品了，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萨琪玛哈。哎，这个谁打牌的时候都不可能说是完美的，就十全十美，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会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啊问题，关键这个问题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这个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是巨大的伤害，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接下来不能犯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偶尔一两口不会影响到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要不干锅的话，我的天哪，又要杀大王了，又要结束比赛了。这牌咱们看看吕县令的扣牌啊，这个牌有个窍门，看他怎样扣啊。应该是三张黑桃对方块开一球，漂亮。哎呀，这黑桃五，这个方块十扣的不对呀、啊。

这种菜这牌太可惜了，这牌是打三的牌，假如打五打六这么扣啊还可以，打七打八还可以，这牌打三的牌一定要赌一局这种牌，因为你这个牌分占的太好了，没法对开方便对开，方便对开比他下在底下，就是活的概率非常大，黑桃可以看死啊，主牌有滚。

见了这让小王肯定后悔了。可能下家主这个闲家的主打方对主三要的主，对庄家来说还是有顾虑的啊。这个牌一定要对二调出去，怎么扣扣搜搜的？你就要紧上司脸去调，你留着对二毫无意义，人家拉蛋就给你拉死了。

你这豆芽给你丢了，你多屈的。你对二掉出来了，这个牌给他这对开就气死了。

吕建林又非常聪明，知道夏家也对开也没出来啊。还不加分儿，这明显大牌啊，这样庄稼是最舒服的。哎呀，怎么还加呢？这王都记不住吗？豆腐山大的。

你看吕县令，吕县令行这个牌，点一张五，大概率是手里有对开。你要方片吧，全部能带走啊，全部带走了。全部带走，就这样了，25分了。

咱看四下牌这么大也全大，但是这个牌，这个是吕县令也没算主，不知道他有没有主，说给杀死了。

这个周继绍和丁大伟一个档次啊。排序打得非常板正。

这个供越来越多。哎，问问我们两队选手吧，这个现在适应了没有？有点不适应，刚上来适应，现在越打越不适应了。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这个更多的融入了，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哈。因为跟生活当中，我们在家这个喝着茶，看着对门的脸儿打滚子是不一样的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个牌啊，清完煮再打红桃，这滚都翻不出来了，这牌序不对呀、啊，怎么能打出这种牌？多送了15分。

0: 选手们在打牌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是会被同化的，就是我们打牌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可能经常在一起打一打之后，就你犯的错误我也会犯，但是区别在于哪？如果你牌好的话，容错率比较高，你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如果你的牌就是又上供又不好的话，你犯了一个跟对手同样的错误，这个结果可能就很可怕了哈。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解说嘉宾老李大哥，觉得我们今天场上的四位选手表现得怎么样？
1: 我先说说公立选手吧啊，公立选手周继绍和丁大伟是第一次来部委营，哎，头两把牌我感觉还挺好的，等特别被动牌的时候，明显这个心态就感觉发生变化了。你包括这把牌的红桃对开，就是没有影的去冒梦就愣出来了，其实都是不应该做的啊，感觉他挺紧张的啊。其实明天晚上想要说放松点啊。我说说这个连胜选手吧，我给吕先定大哥点个赞啊，整个今天晚上这牌局打的流畅性非常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他跟霍正祥俩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去年总决赛的一个这个季军选手，一个八强选手啊，也是排在第五或者霍正祥，第一次配合，我感觉这个默契度也非常好。但是你像最后边这把牌，霍正祥兄弟啊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你这个牌一定是清完煮了以后就给他一对五扔给他就完了，他滚得翻不出来，少减15分啊，能多喝几，你是怕老李大哥喝醉了是不是？行，明天晚上继续加油吧，希望有更好的牌局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哎，
0: 对，这个在打滚子的时候尤其怕的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比方说2-7、2-8犯错误不可怕，2-5、2-10、2K如果犯错误有可能是个大错误，对不对？分儿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我们的这个打滚子的过程当中哈，主重要副重要，分也同样重要哈，大家打滚子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今天的牌局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捉奸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勤政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营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佐田。那么这个盘很有特点，装主超长22张主，而且结构也很好。作为庄家李晓东来说，应不应该自己扣网？如果是我拿这盘的话，我一定是要扣一个大王的，把这刀开拿回来，因为这很有机会是一锅的盘。如果对门站俩大王的话，那么就算没对门没有大王，这个盘你扣完王之后让对门去考虑他扣不扣。如果他没有王，是不是你避免了一个捡骗子三回来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你这个黑桃开也不一定是必死的，如果是黑桃十的话还有情可原，这黑桃开完全是可以留住的。好，对门扣王，只有一个小王，这个牌如果只吃一个血的话，在我感觉就是一把失败的牌，就辜负了这个主的数量和副牌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牌局的进行，啊，上来四吊，你这个四吊完全就是有一些打草惊蛇了，没有意义，就小吊一张其实就可以。你到最后直接都有清主的这种实力，都不着急，就小吊就行。好，直接上主四。好，蒋本义这个牌打的其实很聪明很好。为什么说他打得很聪明很好呢？因为大家看一下闲家的主的数量，是不是完全没有挖底的可能性啊？一点挖底的可能性都没有，都主的数量都是个位数，这才9张主啊，这么好一点10张啊，完全没有必要留主。这盘你愿意掉主就陪你掉，副牌你自己打，我趁机捡你副牌分。这盘能捡到75分，其实就是一个胜利。好，丁万海上四。棒四雕主

二雕又给了一次机会棒主儿，这盘竟然没有管，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还跑了一棒七。你这个盘你主牌分本来也不多，让棒主二减二十分，是不是实在是对不起你这个主牌的结构？你这两棒四留着是干什么用的？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开始说的，如果这个牌只吃一个血的话，就是一个失败。而且就算你想跑，你也是跑两张单牌，你留着四一点用没有，留着棒七你在过后杀牌，你可以无惧无数的去杀。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减二十。好，大王掉，看看还有没有分了。继续小王教主啊，这个时候知道上大王了，其实这个时候都没有必要管，因为已经都没有分了。

好，清主，庄剩八张主，对门还有三张主，看庄怎么挡。好，梅花五，没毛病，上尖。 这个牌直接打出方片对尖呢，其实有点早，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可以打放九，因为对门刚才点的是梅花五，那么李晓东大概率是梅花与对开的，直接打。 梅花对九，李晓东跑了梅花对十，这个牌也是有带商榷的。如果是我，我就跑黑桃，我再尽快的把黑桃打短打没，留着梅花，到最后清他们梅花，然后让想办法让。 对十做大，好，这个时候打梅花对九了，好对开，对开也没管，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留对十的话，是不是就厉害了？就梅花直接全当。那么苏少全呢，这个骗子尖打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梅花尖没打呢，是因为刚才蒋本义没加梅花开，只加了十分。这牌其实啊，现在减的是35分，你梅花开完全没有必要留。你这个滚子七死不死都无所谓，你只要黑桃，你有机会上手就行。你这梅花开不加，也是一个失误。他可能觉得梅花开。 有机会能上手，这你有黑桃棒尖，你怕没有机会上手吗？梅花开是一定要加的，因为你底血还在这儿呢，你想办法要把先把底血的问题解决掉。好，抓杀一刀，梅花尖，对开。 继续让梅花，正好给对门打不吃了。好，对门帮杀一刀。好。

就因为刚才的片子尖打完了之后，又给了庄家抛黑桃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刚才片子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的。再打点片子，再杀一张，那么这个开一拆之后，那么丁万海再上手就厉害了，可以直接把骗子用骗子把李晓东的黑桃全部带净，副牌全部带净。那么现在就是35分，只需要再点一张梅花，好，没问题。丁万海竟然加了黑桃十，你这黑桃十需要加吗？你就直接杀掉了之后，骗子给对门副牌跑净就完事了。你这黑桃一点也不怕死啊，而且也不需要你去包底，你留着主有什么用？啊，这个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失误，没有技术尖儿。本来打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35分加一个小房，一共是5个血，哪知道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好，梅花尖上手，又点一张骗子。其实啊，我感觉这闲家对庄家主的数量是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庄家根本就不怕杀这么一张两张主。你这个黑桃完全就可以打了，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没办法了，丁万海是永远再没有上手打骗子机会了。好，放开，完成既定目标75分，没有底血。

打到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已经全煮了，咸鸭一点机会都没有。

好，最后就吃小王这一个血，我们把牌打开。啊，庄家这一把主要是三个失误，第一，王扣少了，庄自己没有扣大王，大王扣进去或者是剃刀凯拿回来。那么第二个失误就是让苏少全的棒主二大了，减了主牌这二十分，这是两个血，这不是二十分，这是两个血啊。第三个失误就是丁万海梅花球没杀，导致了最后自己骗子的一个长门没有施展的机会，六张骗子正好全部给对门六张副牌带净，直接全主，当时三十五分。所以说当咱们赢友抓到手里这些牌的时候，抓到相同的这种牌的时候，把格局打开，不要只想到底牌的那一个小王，要争取更大的利益，争取把牌打到一个极致，这才是咱们大连滚子的一个乐趣和一个精髓。好，本期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坡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6: 沙坡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7: 沙坡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5: 沙坡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6: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嗯，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哎，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就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挥洒活力的平台，更有效激活了辖区全民健身氛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街区发展向心力。作为街道连续打造3年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历经深耕沉淀，赛事规模、办赛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持续升级，已成为街道极具代表性的优质文体 IP。
5: 我们开展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幸福感，拉近群众的参与度。那么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3年，也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大局的落脚点之一。
2: 今后机场街道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质，擦亮本土体育赛事金字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

0: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这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来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啊，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啊，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啊，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海伟的疙瘩鸡蛋啊。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啊，到我们的各个资源谱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2: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谱。在我们资源谱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啊，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啊，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啊，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3: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啊，或者背上枝啊，下面这个枝啊，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0: 西洋梨啊，就是咱们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杏梨、鸭梨，这个就是西洋梨的品种。哎，我们这个大连市农科院这个西洋梨种子资源土，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的一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味儿，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往前一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
2: 的有毛
1: 啊？你看这里就是
2: 毛桃，有油桃
1: 啊，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
3: 蟠桃，
1: 啊，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这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蟠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作为一个对于一个果品啊，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2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了，这样就是太靠根儿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儿这个10几公分就给它输掉了，这样留，哎，留2个，一面一个，让他俩别挤到一起啊。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些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了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5: 挂在这个小配件，
3: 对，这是
5: 还挺沉的，这个包
3: 挺沉的。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 VAR， 这是我的工作，
5: 对，
3: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5: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的，
3: 对，肯定，
5: 那很细致哈。
3: 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5: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3: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5: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3: 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3: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6: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4: 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 啊，全方面的保障嘛。
5: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下去，是应该是这样练的。
4: 我觉得那个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既然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5: 哪年级的学生？
4: 现在是四年级了，四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多交流多学习，啊，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啊，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7: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越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越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他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三名中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0: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8: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及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0余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9: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10: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课。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课，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8: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11: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今天看到的，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的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12: 和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画卷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的，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原基本功、他的台风，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勇敢地登上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自信地去绽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8: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8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6月5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13: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14: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8: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15: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8: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0: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弹1星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
1: 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
16: 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四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邹凯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7: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2: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3: 10号晚上吧。
1: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3: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2: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1: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

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蝮蛇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天脑子一盆浆，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苦口婆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这样的诈骗？

0: 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都是我为先，
3: 人民公安捍卫战。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呀，这个我们两队选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波的比赛哈，这个我们的这霍正祥、李先林已经是1-0先下一城，但第二局啊，这个打了几遍失了？
3: 不知道。
2: 两遍，一遍没有供，一遍一个供都不好使，是不是？这个。但是十确实是和打四啊、打七、打八不太一样。我们选手在这个抓到牌之后呢，还是把自己的牌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这个我们的两队选手其实都在内哈。这个把自己手中牌研究明白了，咱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得稳，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都有这个更多的进步。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还有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季赛榜哈。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能上我们的季赛榜。参加这个季赛呢，冠亚军呢也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啊，选择进攻啊，这牌必须选择进攻，碎牌是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多少分的问题了。大家晚上好啊，第一把牌就选择了进攻，因为昨晚的牌局啊也确实太郁闷了。今晚呢，第一把牌吕先令就选择了进攻啊。

上家尖都杵完了，你忘了？上开反尖，这是秋的排序，排打的老差点火候。

0: 这样打的话180分呢。班上没有王了，这个牌不好打吗？好，张上180，第二把主十九。
1: 咱们打十的那叫局点，他们打十叫赛点，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关键是咱们打好几把十加一起，还没有人家这一把十喝的血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十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马到成功！这个因为接下来这把牌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把牌哈，咱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张牌。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看看进攻方的王宗福啊，手里满手抓了35分，没有碎牌了啊，主牌是3张10，一张 K， 那么3张10不能全胡，大王只能减5分，那这牌可以点认输了。咱们从这个局牌来看，昨天晚上两把牌作为咱连胜的双方，这个彭磊和王宗福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打连扣带破吃更多的攻，打10，但是没有扣底，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感觉配合方面，特别王宗福这一块还是有点小的瑕疵啊。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彭磊大哥，这个到最后其实是没啥机会了哈，真的是哈。那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哈，取得了胜利，继续不？
1: 继续。
0: 咱们的目标是多少胜？
1: 达到了三百。
0: 一下子就气势就下来了，咱们要上榜，我给你们定个目标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获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哎呀，那个这是属于老带新，是不是？那个周老哥是第几次来步步为营了？
1: 数不过来了，年年都来。
0: 年年都来，来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不是？那这带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步步为营？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不？看，在家看的时候，没发表点评论？
2: 没有没有，也大家都是这个比赛心态了。
0: 这个很早就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这个状态了哈。这第一次来步步为营，我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来，有请，有请我。

咱们老选手啊，周继绍啊，带这个丁大伟啊，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部委，希望这位年轻选手有好的发挥。

刨了个四不像就赔。那这牌打全起冲突了。反正这样也抠了，啊，抠不了。你看大王七，这属于是记不住牌啊，得放屁。可能第一次来不稳，可能有点紧张。

刘老哥提出表扬了，头一把打得不错，我想问问对门，适应啊？还行。这个说心里话，看打滚子和自己亲手上去打，在电视上看不稳赢和戴上耳机之后亲自打不稳赢还是两个感受，是不是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宁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哎，新乐乳业呢也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也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牧场里有好几千头合资胎奶牛哈。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咱就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其实丁大伟点这张牌啊，他认为庄家还吃，所以点没有毛病。他想见一张 K 啊。假如他是点方片的话，更好一些啊。那么周继少又反点了一张。方片八也不错啊，你看吕县令点的也非常好，就这种打法非常先进啊，就穿插式啊，来化解对手的牌力。

这样的话应该初三了啊。这打梅花好好的，为什么要不出梅花呢？关键敢你不敢加20，完了这盘碎了。没敢加分儿。

周老哥觉得这我打得可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看的也有点这个胆战心惊。梅花那时候大了，就接着打呗。再打的话，对门这边更舒服，是不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滴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吕先令和霍正祥得到了研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研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工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是不是？我鼓励一下上工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新乐乳业的全线产品呢，在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除了牛奶呀、酸奶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果汁哈。另外呢，还有鲜奶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面解构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就算我们自己才抓13-14张竹，在这喝那么多张贡，也得20多张了，是不是哈？贡还是依旧很多，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李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那除了新乐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的现场呢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哈、啊，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上贡不干锅，排面减够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干锅啊，不干锅看看庄家怎样选择扣底啊。不错啊，这盘扣的真不错。这盘应该是成牌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个牌红桃的豆勾的臭都是大的啊，咱们打开四家牌看，这个方片扣的也非常好，这盘要扣梅花方片这块回了，选择的非常好啊。咱们霍正祥啊和吕先令啊也是一对儿第一次组合啊，吕先令是25年的

季军啊。那么霍正祥呢，也是25年总决赛的8强选手啊，也进入了前四啊，他好像是第五是第六啊，应该是第五名。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咱们看这个牌局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了，这把应该红酒开出来了。非常好啊。那么丁大伟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这个步兵的一个选手啊，能打出这种牌已经非常好了。高打一张球，看敢不敢闪一张啊？也不错啊，这样比较务实啊。跑得非常好。

哎呀，这会儿拍不好啊，这会儿拍一下100分了，太贪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啊，洪道凯出差先张错误以后上手立马就起强调主的猛将，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恭喜我们这个老带新组合哈，这终于是得到奖品了。这个我们大连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三花酸奶礼盒一箱，这是好消息。不太好的消息是人家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而且是带着供来的，继续鼓励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雀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李谢令获胜小号1-0先下一城，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这个牌出底够了，
1: 出高分了，看看能不能出高分啊。那这个牌全收了，现在可以数分了，20、50、60、70、80、90、100，关键底牌也有分了。

哎呀，虽然是打碎牌了，但是捡着了。我跟你说，这个后面剩十张左右的时候，七八张的时候就已经全收，应该是哈，分你就别想跑了。但是实际上最后这分基本都跑的差不多了哈。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好，没有够，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第一次来这个丁大伟第一次来参加部委营，你和周继绍也是第一次搭档啊。可能就是双方这个传递一些信息方面呢不是太明确啊。那像周继绍这个牌一定要单三调主啊，强烈的命令对门，我这个牌需要调主，我想借网，因为你这个牌主是有长度的，强度是不够的。丁大伟不错，也能意识到啊。很好，看丁张伟这张三调的就不错啊。那是必杀啊，见分必杀。

好，这张主二起作用。剑三一定是命，还是继续打自己的长项，起对儿。

0: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糖二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这个我觉得到了步步为营哈，我们也希望选手通过步步为营展示自己的牌技，通过步步为营呢交更多的朋友，当然也通过步步为营哈，怎么说呢，得到点实惠。咱们步步为营给选手准备九宫格也是这样的，其实条件其实都不算高哈。还有一张这个黑桃尖子，黑桃尖子我们也翻开，这个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上供，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亮。

看错了，因为出黑桃了。

看看能不能打出高分啊，这个很关键。130，怎么给黑桃开加了？140，这盘真高分了。一定不能跑红桃！哎呦，怎么跑两张红桃了？这把牌失误了啊！这个牌跑红桃跑得不好。这边正好一对周记少了给杀。这个牌你只要是不打赢这地儿梅花，打地儿红桃，这个牌打地儿红桃球就是高分了啊，或者翔这块。但是咱是看四下牌啊，哎呀，回了回了回了。

出工了。正好把主菜也打出地儿。

这个有供，关键是、应该没有供，应该这个起码也不会这么多哈。那但是促进了我们对手也是得到奖品了，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萨琪玛哈。哎，这个谁打牌的时候都不可能说是完美的，就十全十美，谁都挑不出毛病来，会有一些这个小的失误啊问题，关键这个问题能不能被接受，关键这个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是巨大的伤害，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接下来不能犯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牌差不多的情况下，偶尔一两口不会影响到最后结果，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不干锅的话，我的天哪，又要杀大王了，又要结束比赛了。这牌咱们看看吕先令的扣牌啊，这个牌有个窍门，看他怎样扣啊。应该是三张黑桃对方块开一球，漂亮。哎呀，这黑桃五，这个方块十扣的不对呀、啊。

这种牌这牌太可惜了，这牌是打三的牌，假如打五打六这么扣啊还可以，打七打八还可以，这牌打三的牌一定要赌一局这种牌，因为你这个牌分占的太好了，没法对开方便对开，方便对开比他下来底下，就是活的概率非常大，黑桃可以看死啊，主牌有滚。

见着这让小王肯定后悔了。可能下家主这个闲家的主打方对主三要的主对庄家来说还是有顾虑的啊。这牌一定要对二调出去，怎么扣扣搜搜的？你就要紧上司脸去调，你留着对二毫无意义，人家拉拉蛋就给你拉死了。

你这兜儿给你丢了，你多缺的。你对二掉出来了，这个牌给他这对开就气死了。

吕建林又非常聪明，知道夏家玉对开也没出来啊。还不加分儿，这明显大牌啊，这样庄稼是最舒服的。哎呀，怎么还加了？这王都记不住吗？豆腐山大的。

你看吕县令，吕县令行这个牌儿，点一张五，大概率是手里有对开。你像方片八，全部能带走哈、啊，全部带走了。全部带走，就这样了，25分了。

他看四下牌这么大也全大，但是这个牌，这个是吕县令也没算主，不知道他有没有主，说给杀死了。

然后渐渐地开大，明显这个排气率先要高出啊，这个周继绍和丁大伟一个档次啊。排序打得非常板正。

这个供越来越多。哎，问问我们两队选手吧，这个现在适应了没有？有点不适应，刚上来适应，现在越打越不适应。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这个更多的融入了，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哈。因为跟生活当中，我们在家这个喝着茶，看着对门的脸儿打滚子是不一样的哈。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牌呀、啊，清完主这打红桃，这鬼能翻不出来了，这牌序不对呀、啊，怎么能打出这种牌？多送了15分。

0: 选手们在打牌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是会被同化的，就是我们打牌的过程当中犯的错误，可能经常在一起打一打之后，就你犯的错误我也会犯，但是区别在于哪？如果你牌好的话，容错率比较高，你犯了这个错误可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如果你的牌就是又上供又不好的话，你犯了一个跟对手同样的错误，这个结果可能就很可怕了哈。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解说嘉宾老李大哥，觉得我们今天场上的四位选手表现得怎么样？
1: 我先说说功力选手吧啊，功力选手周继绍和丁大伟是第一次来布雷营，哎，头两把牌我感觉还挺好的，等特别被动牌的时候，明显这个心态就感觉发生变化了。你包括这把牌的红桃对开，就是没有影的去冒梦就愣出来了，其实都是不应该做的啊，感觉他挺紧张的啊。其实明天晚上想要放松点啊。我说说这个连胜选手吧，我给吕先定大哥点个赞啊，整个今天晚上这牌局打的流畅性非常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他跟霍正祥俩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去年总决赛的一个这个季军选手，一个八强选手啊，也是排在第五或者霍正祥，第一次配合，我感觉这个默契度也非常好。但是你像最后边这把牌，霍正祥兄弟啊犯了一个严重性的错误，你这个牌一定是清完主了以后就给他一对五扔给他就完了，他滚得翻不出来，少减15分啊，能多喝酒，你是怕老李大哥喝醉了是不是？行，明天晚上继续加油吧，希望有更好的牌局奉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哎，
0: 对，这个在打滚子的时候尤其怕的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比方说2-7、2-8犯错误不可怕，2-5、2-10、2-K如果犯错误有可能是个大错误，对不对？分儿一定要谨慎对待，在我们的这个打滚子的过程当中哈，主重要副重要，分也同样重要哈，大家打滚子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今天的牌局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伴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开电视啊。
1: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2: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1: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2: 在内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1: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万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5分钟时间。
3: 这可信吗？
1: 这个绝对可信的。
2: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承包车会就这些福利。
2: 这是真的吗？
1: 绝对是真的，这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
2: 深入的了解一下，
1: 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2: 那我就扫，
1: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2: 按照这个操作呗。
1: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2: 啊，进去了。
1: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2: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1: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4: 喂，
5: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你好，小高啊。哎，
4: 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5: 好，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
6: 110吗？我都全被骗了。妈，这是你的快递吗？哦哦，是我的。好，我想看一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
7: 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电饭。
8: 他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过去的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9: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10: 相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
11: 骗了！哼，
12: 骗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3: 你谁呀你？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
14: 别骗！
15: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
16: 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17: 有时候你觉得。 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8: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跟他转的钱。
17: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
0: 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0: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3: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过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0: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5: 回不来。
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6: 铁本金铁本金。
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7: 无意赢。
4: 借贪心，
8: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9: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0: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1: 借大意，
0: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2: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
0: 一通及时的电话。
12: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0: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在呢天儿好了，其实很多的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啊，包括活动都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机场社区的明珠健康跑，现在已经圆满举行了。
1: 要说到这个健康跑，最开始我以为可能也就是5公里，不能超过10公里。
0: 你小瞧人家。
1: 但是我一看这种怎么跑一个半程，咱们来看一看社区的这个健康跑，跑半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本次活动在机场街道明珠公园举行，优美的赛道环境、成熟的赛事保障与浓厚的运动氛围，充分点燃了参赛选手的奔跑热情。21公里专业跑程吸引众多资深跑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共有300余名跑者顺利完成全程挑战，展现了群众坚韧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印证了赛事的成熟度与强大吸引力。
3: 就在这个所属地区能有这样活动，我觉得确实挺好的，所以我也愿意作为一个跑步的爱好者，我也挺愿意积极参与进来。就大型马拉松我也参与过很多，可能那个正规的一些大型马拉松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对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这种活动可能对于大众这个爱好者来说，就是这个参与的门槛可能更适合于我们这些大众跑者。
4: 明珠健康跑更贴近老百姓，与大的那个马拉松比赛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它没有更多的门槛，大家都能融入进来。
2: 赛事打破单一健身活动局限，广泛汇聚辖区及周边运动爱好者，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全民运动盛会。明珠健康跑已形成常态化、品牌化、特色化的群众体育活动模式，不仅为运动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挥洒活力的平台，更有效激活了辖区全民健身氛围，拉近邻里距离，凝聚街区发展向心力。作为街道连续打造3年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历经深耕沉淀，赛事规模、办赛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持续升级，已成为街道极具代表性的优质文体 IP。
5: 我们开展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的幸福感，拉近群众的参与度。那么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3年，也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大局的落脚点之一。
2: 今后机场街道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优化赛事体系，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办赛品质，擦亮本土体育赛事金字招牌，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活力满满的街区风貌赋能街道高质量发展。6月3日，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抽签仪式在我市举行。本次抽签采用线下主会场加线上云端连线形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共同见证赛事分组。6月13日至18日，赛事将在大连拉开序幕。经过现场抽签，大连理工大学作为东道主落位 A 组，与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同对手，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
1: 今日的赛事真的是丰富，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小体验官去有77年历史的科研院所大连市农科院去进行一次体验式的学习。

0: 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
1: 大连农科院呢，是我们大连市唯一一所农业科研类的综合的院所。大连农科院呢，始建于1949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在这70多年当中，大连农科院呢，陆陆续续的选育培育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优质的农业的新品种，在全国呢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当前呢，我们也正在承担辽宁省种质资源谱的建设任务，保存了一大批优质的农业的种质资源，也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评价创新，来研发出更多的优质的新的品种。我们这个单位呢，作为绿色食品的一个工作机构，来开展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实际上不光是认证这个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从科技的支撑到技术的推广服务到认证，是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大连这些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像我们的大樱桃像可能我们明天有些小朋友还要去看这个韩伟的疙瘩鸡蛋那么通过认证之后呢，在它的产品的包装上用这样一个绿色食品标识，那么它会在市场上呢更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大家来呢，我想也一定会很有收获到我们的各个资源谱去参观学习，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授课，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够有所收获，能够更加的热爱农业。
2: 那现在咱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大连市的这个甜樱桃省级的资源谱，在我们资源谱里边有100多个品种。那实际上咱们大连呢，就是产樱桃是从元旦开始就有樱桃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比较贵，那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7月的上旬。咱们大连农科院选育这些品种的这个底蕴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咱们有长达70年的一个育种历史。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大连来进行甜樱桃呢？首先是咱们一个气候非常好。那咱们夏天的温度的话，大连会不会很热？不会啊，它可能就不会高于30度啊。这样的话呢，就咱们冬天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制约着甜樱桃生长发育的最主要的温度。第二个的话呢，种植的这个技术咱大连因为起源比较早，就包括咱们温室技术还有像这个管理技术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还有咱们这个品种，像红灯品种的话，主要是在咱们这块诞生的所以说它咱们这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樱桃都比较好吃一点。
3: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掐尖，这种在主干上生长出来的这种侧枝或者背上枝下面这个枝这个颜色一般到了这个褐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褐色的地方进行一个掐尖，掐完这个尖之后呢，我们这个营养就会回流到整个这个树干上，让这个树干的这个营养更足，那么树干上还结果呢，那个让果实的营养就更足。

大连的气候适合樱桃生长，大连以北是不能种樱桃的。而且大连农科院也有悠久的历史，也研究出了很多优质品种的樱桃在大连销售。我们能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我们农业的发达。

0: 西洋梨啊，就是咱们大连人都常说的那个杏梨、鸭梨，这个就是西洋梨的品种。哎，我们这个大连市农科院这个西洋梨种子资源土，我们主要致力于西洋梨种子资源的储藏、育种和应用。哎，这是我们主要的功能。一个西洋梨的一个育种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般都需要20年的时间。
1: 大伙儿如果上市场挑梨的时候，不要咬一口是甜的，这果就是甜的。梨呢，它是分阴阳面，那么这面是阳面，它糖度就高；到这边是阴面，那么糖度就低。那么糖度高的地方和糖度低的地方能差1.5到3度。所以说你要吃哪阳面时候很甜，阴面就未必甜。所以说我们在测糖的时候是一定要测对角线的，那么测完这头再测这头，一平均是代表这个果实的甜度。

0: 这四个方面，是否好吃，是否好看，是否好栽，是否好运，只有达到这四好的条件下，我们跟市场的主流进行比较，如果超过市场主流，那么说我这个品种才能是说一个好的品种，才能代替现在市场的主流。
1: 现在这个桃子不是我们陆地上的，你看大家看这个树上的桃还很小，这陆地这是大棚里的，那大棚里这个桃子大家看有，这是怎么了啊，这个是棚里边因为前两天下雨造成的，温那个湿度大，再有天你看我们这个桃子，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资源府啊，就品种很多很杂，大家一般在市场我们经常吃的桃子都什么样的，有没有毛，你们吃
2: 的有毛，有毛，
1: 你看这里就是
2: 毛桃，有油桃，
1: 这是毛桃，这是油桃，然后这是
2: 毛桃，
1: 哎，
2: 盘桃，
1: 啊，这个我这里现在缺有，还有那个，这是一个白肉的，这个是个黄肉的，这就为了大家看一下大小的，还有没有毛的这种油的油盘桃还有，所以这个哎，我们这里边就是做一个对于果品的一个多样性了。我们这里现在应该按我们文字材料介绍是200多个品种，实际上应该能有400多个品种。再看这小桃现在很小，这么多。这个如果要长大了它就不行了，现在就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过多的输掉，你看这一串按照这个枝条来说留两个桃就足够了，让它长成大桃了，这样就是太靠根了就给它揪掉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就要顶到那边了，你看刚才那桃它长大能长这么大一下顶住了，就靠根这个10几公分就给它输掉了，这样留，哎，留两个一面一个，让它俩别挤到一起啊。

0: 西安桃子这块，我们这个做一个省西安普，这么多年也是引进了很多国内外的品种，然后我们自己也选育了很多品种。像我们现在大连地区应用最多，大家知道加工罐头这个罐头桃，基本上97%-98%以上都是我们育成的品种。因为我们大连是主打一个，也有个大连油桃地标嘛，我们一直在致力宣传这个。因为我们大连夏季这个昼夜温差这块还是比南方要有很大优势，就是品质上要比他们要好得多，尤其是油桃。
1: 这次研学我了解了大连的樱桃为什么特别的美味，也学会了怎么去测量梨的甜度。我今天不仅给樱桃进行摘心，而且还帮助桃子疏散一下果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体连连看。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也有一组亮丽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这就是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三人裁判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完整团队出征世界杯的裁判组。
1: 马宁马到成功，傅明明察秋毫，周飞展翅高飞。作为送行代表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将裁判部同仁们的中国式浪漫送给了即将出征的三名世界杯裁判。在我们过往的节目中，曾经制作过关于中国足球裁判的节目，展示过他们的内心故事。然而在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刻，他们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更加渴望表达，也是这三个人在这一天给所有记者们最为深刻的感受。
2: 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3: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珍惜每一个他上场的机会。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
4: 只是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

0: 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啊，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
1: 如今家就在北京的傅明是出征这一天第一个抵达欢送仪式现场的人，我们也与之相约临行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挂在这个小配件，
2: 对，这是
1: 还挺沉的，这个包
2: 挺沉的，挺沉的，
1: 挺沉的。
2: 对，这个是，首先这个是我们世界杯的这个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吧，这个福德给我们做的一个定制的一个小挂件，然后这上面是VAR， 这是我的工作，
1: 对，
2: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这是我的工作。然后
1: 那个主裁和边裁的不一样的，
2: 对对对，肯定，
1: 很细致哈。
2: 对对对对 ，Referee 就是 Referee，Assistant Referee 就是 Assistant Referee。然后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抓着睡觉的小熊猫所以我会把它带着，然后这个就是能够也是有家人陪伴嘛，
1: 对，这就是家人陪伴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1: 就会一直背在你的这个包上，
2: 对对，肯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还准备了同款小礼物送给每一个裁判员。
3: 对，送给其他的助理裁判也是这种助理。
2: 我们想达到的是一种人机协同，或者说人和 AI 的，或者人和技术的一个协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足球世界，它的真正的足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充满着这种主观，充满这种纠结，充满这种不确定，充满这种，其实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场上就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那一瞬间的让人意料不到。其实那是足球最精彩的，我认为是足球最精彩的东西。
4: 您这是怎么还带了？
1: 助理裁判员周飞准备好了2个打包纸箱，里面的可知物品之一是榨菜。周飞说，从4月9号国际足联宣布170名裁判员后，讲师们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给每一个人制定了训练计划。角色不同，训练计划也有精分。作为上海体育大学的教师，他的训练条件很有保障。
0: 哦，我也有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专业的老师，根据国际足联的训练的方案，也给我在旁边进行一些指导。全方面的保障嘛。
5: 那正好你也教他们了，看看应该是怎样想，
0: 确
5: 实应该是这样练的。
0: 我觉得那个给我训练体能是我们学校那个体能专业的学生，实际上他在指导我动作的时候，我也在教他怎么教。
5: 哪年级的学生？
0: 现在是4年级了，4年级的本科的了。我昨天跟我们校领导也汇报了，然后我说我要即将去美国了。校领导跟我说，就是第一个，这个多交流多学习把这个真正在国际大赛上学到的一些先进的理念要带回我们的学校，带回到我们国内，然后传授给一些年轻的裁判也好，年轻的学生也好，让他们能够从你们身上能够学到先进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足球的发展的方向。
6: 但是跟那个就是联想的技术总监聊了一会儿，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他说现在越位可以到达毫米级，而且就是他们不是扫描这个 3D 人吗？扫描 3D 人呢，他们头发不算在这个越位的里边，他在这个扫描完了之后，在越位成像的时候，包括给裁判这边的这个成像和数据输出的时候，是头发不算在里边的，这个他觉得头发不是有效部位。所以就是头发是可以用那个 AI 技术给它给去掉的，然后但是呈现出来的呢时候是有头发的，但是技术在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没有头发的。而且它这个刚才谈到了说确实是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确度。
1: 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在这一天的发言也触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1994年，同样是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队，没有中国裁判，没有中国的赞助商，唯一的中国元素是前往美国报道的少量中国记者。32年过去了，3名中

0: 国裁判员覆盖全岗位，这是一种突破。
1: 来看其他的室内消息。
2: 赓续千年文脉，声颂万象华章。近日，第二届大连市青少年影视戏剧展演季及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大连展区首场展演顺利落幕。活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承办，吸引全市41家机构近500名选手同台展示。现场舞台氛围热烈雅致，各组别选手轮番登场，幼儿天真灵动，青少年意气风发，大家声情并茂诠释剧本，用饱满情绪展现扎实的语言功底与艺术素养。
3: 我叫赵梅轩，我今年11岁了。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大鱼海棠》。我比较喜欢作品里的这一句：这段日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鲲，族人反对，灾难降临，夏日飞霜，海水倒灌，可我从未后悔，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它可以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在台上我们还可以尽情地表现自己。
4: 我们工作室呢，主要是从事的是青少年的一个语言培训，所以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将近50位小朋友，年龄段的覆盖还是比较广的。想让孩子们能够跳出单纯的课堂，能实打实的实战平台，能够让孩子们面对评委，面对这些观众，能够消除自己的胆怯心理，增加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成长路上非常宝贵的一课。大连赛区的这些组委会的一课，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搭建一个公平公正还有高规格的一个展演平台。
2: 本次展演分多个年龄段组别，特邀戏剧导演、主持人、影视演员组成专业评审团，现场点评指导，严格考评。
5: 戏剧艺术这方面，国画杯啊，是给了我们大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今天看到的，不仅仅有个人的展示，还有情景表演、情景朗诵，像这样的东西更丰富了这个舞台，更能体现出国画杯应该有的实质。更应该，我觉得感谢承办者，也是他的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种前瞻。我觉得对大连来讲，对这个整个的东北戏剧，甚至是整个辽宁东北戏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处。
6: 大连市影视家协会青少儿演艺委员会也是依托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这个专业平台，想为大连的孩子搭建这种专业的舞台展示的机会。由小学组到高中组是组别的，还有大学组、成人组，还有引领组啊。那我们会从作品当中，比如演基本功、他的台风，然后他的表达力、感受力啊，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评选。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舞台展示机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勇敢地登上这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自信地去绽放，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然后锻炼他们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能力，综合素养的一种美育的培养。
2: 作为全国总展演选拔环节，辽宁区优胜选手将于8月赴京登上国家话剧院舞台。活动以朗读演绎传承经典，深耕青少年美育与全民阅读，为大连语言戏剧艺术培养新生力量，持续助力城市文化事业发展。默剧编程比剑初心，6月5号下午，由省书协、市文联指导、市书协、益达中国主办，大云书库美术馆承办的第二届大连市书法双年展在大云中山美术馆隆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凝固的激励、益达的城市使命与文化呼唤为主题，是我市重点品牌文艺展示，各界文艺代表、书法名家及参展作者齐聚现场。
7: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笔一画之间承载的是文脉传承，起承转合之中彰显的是时代气象。
8: 展览以弘扬传统书道、彰显城市文明为宗旨。
2: 市文联干部、市书协秘书长杜林表示， 展览自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共征集作品1500余件，经严格评审，最终118件作品入展，69件作品入选，涵盖书法、篆刻、刻字等门类，集中展现大连老中青三代书家守正创新的创作风貌。展厅墨香清雅，各类作品章法精妙，风格各异，篆隶古拙，行草灵动，楷书端稳，吸引观众驻足细赏，静心品读，现场文艺氛围浓厚静谧。
9: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前行的动力，齐心协力助推大连书法事业行稳致远。
2: 参展青年创作者李云博表示，高水平展览拓宽了创作视野，也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笔墨的初心。观展市民坦言，近距离欣赏精品力作，直观感受到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气韵与槟城文艺底蕴。作为大连书法领域标杆性平台，双年展持续培养文艺人才，厚植城市文脉。本届活动正起携手，以艺赋能城市发展，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擦亮槟城文化名片，为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
4: 作为大连市知名高校科普品牌活动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6月6日，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举办玩转声光热力电致敬科学追梦人科普开放日活动，千余名我市青少年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学院开放10余间专业实验室，设立9大科普展区，悬浮灯泡、静电开花、手摇发电机、光的折射色散、生热实验探究、航天模型拼装、薛定谔的猫微观演示、伯努利机关枪、彩虹带互动等趣味项目集中亮相，直观奇妙的物理现象让参观者大开眼界，连连惊叹。活动同步开设2弹一星精神宣讲专区，弘扬科学家奋斗与奉献精神。200余名师生志愿者全程细致讲解，耐心答疑，打卡集章，兑换科学家精神主题书签的互动环节让科普体验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学实操体验让学生和家长直观读懂物理知识，收获满满。参与服务的师生也在实践中践行育人初心，深刻体悟到高校科普惠民、服务社会的责任与价值。学院党委书记李宁表示，作为省市级科普基地，学院已连续4年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效提升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广受社会好评，获本地主流媒体关注，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充分展现大连高校完善的理工科育人体系与扎实的物电学科建设水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苏凯东对活动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活动形式新颖、内容扎实、覆盖面广，有效盘活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为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注入活力。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0: 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台前无畏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呀，这个我们两队选手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波的比赛哈，这个我们的这霍正祥、李先林已经是1-0先下一城，但第二局啊，这个打了几遍失了？
3: 不知道。
2: 两遍，一遍没有供，一遍一个供都不好使，是不是？这个。但是十确实是和打四啊、打七、打八不太一样。我们选手在这个抓到牌之后呢，还是把自己的牌好好研究研究，包括这个我们的两队选手其实都在内哈。这个把自己手中牌研究明白了，咱们才能一步一步走得稳，是不是？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都有这个更多的进步。那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准备了奖品，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还有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了，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千万别忘了我们的这季赛榜哈。现在呢，要想上榜的话，得打到5胜以上才能上我们的季赛榜。参加这个季赛呢，冠亚军呢也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啊，选择进攻啊，这牌必须选择进攻，碎牌是没有问题啊，现在就是多少分的问题了。大家晚上好啊，第一把牌就选择了进攻，因为昨晚的牌局啊也确实太郁闷了。今晚呢，第一把牌吕先定是选择了进攻啊。

上家尖都杵完了，你忘了上开反尖这是秋的排序，还打的老差点火候。

0: 这样打的话180分呢。边上没有王了，这个牌不好打吗？好，正好180，对二把主十九。
1: 咱们打十的那叫局点，他们打十叫赛点，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关键是咱们打好几把十加一起，还没有人家这一把十喝的血多哈。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我们看看十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马到成功！这个，因为接下来这把牌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把牌哈。咱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把握住手中的每一张牌。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看看进攻方的王宗福啊，手里满手抓了35分。没有碎牌了啊，主牌是3张10，一张 K， 真的是3张10不能全胡。大王只能减5分。那这牌可以点认输了。

咱们从这个局牌来看，昨天晚上两把牌作为咱连胜的双方，这个彭磊和王宗福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打连扣带破，吃更多的攻，打实，但是没有扣底，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感觉配合方面，特别王宗福这一块还是有点小的瑕疵啊。嗯，

0: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彭磊大哥，这个到最后其实是没啥机会了哈，真的是哈。那恭喜霍正祥和我们的李县令哈，取得了胜利，继续不？
1: 继续。
0: 咱们的目标是多少胜？
1: 达到了三十。
0: 一下子就气势就下来了，咱们要上榜，我给你们定个目标哈。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获胜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下一对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对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来，哎呀，那个这是属于老带新，是不是？那个周老哥是第几次来步步为营了？
1: 数不过来了，年年都来。
0: 年年都来，来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是不是？那这带的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步步为营？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不？看，在家看的时候，没发表点评论？
2: 没有没有，也大家都是这个比赛心态了。
0: 这个很早就把自己带入到选手的这个状态了哈，这第一次来步步为营，我们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哈。哎，那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必灭他了。这盘剑小王一定要灭。你看这盘，这资源浪费了。

淘了个四不像的配。那这牌打全起冲突了，反正这样也抠了。啊，抠不了。你看大王七，这属于是记不住牌啊，得放屁。可能第一次来不稳，可能有点紧张。

这老哥提出表扬了，头一把打得不错。我想问问对门，适应啊？还行。这个说心里话，看打滚子和自己亲手上去打，在电视上看步步为营和戴上耳机之后亲自打步步为营还是两个感受，是不是哈？那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颗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哎，新乐乳业呢也这个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农场，有自己的这个自有的牧场，牧场里有好几千头荷斯泰奶牛哈。当然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新乐乳业赞助播出，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咱就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其实丁大伟点这张牌啊，他认为庄家还吃，所以点没有毛病。他想见一张 K 啊。假如他是点方片的话更好一些啊。那么周继少又反点了一张，方片八也不错啊。你看吕县令点的也非常好，就这种打法非常先进啊，就穿插式啊，来化解对手的牌力。

刘老哥觉得这我打得可好了，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看的也有点这个胆战心惊。梅花那时候大了，就接着打呗。再打的话，对门这边更舒服，是不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哦，由大连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就是见血扣令的血也行，抵血也行，喝对手一张血，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

0: 匠心之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圆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恭喜吕先令和霍正祥得到了岩化集团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再次感谢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工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是不是？我鼓励一下上工一方的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这个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们的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新乐乳业的全线产品呢，在位于会展路59号的新乐生活当中都有，除了牛奶呀、酸奶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果汁哈。另外呢，还有鲜奶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我对上供一方选手的要求就是上供不干锅，牌面减购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就算我们自己才抓13-14张主，在这喝那么多张贡，也得20多张了，是不是哈？贡还是依旧很多，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一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李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那除了新乐的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之外呢，我们的现场呢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这个7+1的酸奶哈，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能够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在我们的营商城当中就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上贡一方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上贡不干锅，排面减重80分，奖品送上。戴上耳机，4位选手，比赛继续。

干锅啊，不干锅，看看庄家怎样选择扣底啊。不错啊，这盘扣的真不错。这盘应该是成牌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个牌红桃的豆勾的臭都是大的啊！咱们打开四家牌看，这个方片扣的也非常好。这盘要扣梅花，方片这块回了，选择的非常好啊！咱们霍正祥啊和吕先令啊也是一对第一次组合啊，吕先令是25年的季军啊，那么霍正祥呢也是25年总决赛的8强选手啊，也进入了前4啊，不进入了前，他好像是第五是第六啊，应该是第5名，所以两人组合在一起，咱们看这个牌局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好看啊。

好了，这把应该红酒开出来了。非常好啊。那么丁大伟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这个步兵的一个选手啊，能打出这种牌已经非常好了。高打一张球，看敢不敢闪一张啊。也不错啊，这样比较务实啊。跑得非常好。

哎呀，这会儿拍不好啊，这会儿拍一下100分了，太贪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啊，红桃开出差先张错误以后上手立马就起腔调主的方向，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3: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2: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4: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5: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6: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4: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5: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0: 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还在找春天超治愈的旅行？广西全景双飞八日游来了，从靖江王府到通灵峡谷，从得天瀑布到桂林阳朔，一步一景全是广西精华。四星船游全景大漓江，得天跨国瀑布看水雾漫山，绿龙和竹筏飘进山水画中，银子岩象鼻山打卡龙脊梯田，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大连独立成团，出发就省心。全程尊享携程三钻酒店，还升级三晚四钻，赠送一晚龙脊吊脚楼景观房，更有地道美食吃到爽。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篝火晚会，赠送大型玄幻灯光歌舞秀山水间。成人4980元，儿童3680元，60岁以上还有门票优惠。4月、5月、6月均有发团，大连出发，一价包含。广西全景品玩官，现在就出发，把春天装进风景里。
2: 恭喜我们这个老带新组合哈，这终于是得到奖品了。这个我们大连新乐乳业为我们提供的三花酸奶礼盒一箱，这是好消息。不太好的消息是人家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而且是带着贡来的，继续鼓励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球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爆汁牛肉丸5袋，价值52元，上贡不干锅牌打碎，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恭喜李谢令获胜小哈一比零先下一城，咱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马上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0: 这个牌出底够了，
1: 出高分了，看看能不能出高分啊。那这个牌全收了，现在可以数分了，20 50 60 70 80 90 100，关键底牌也有分了。

这个牌打的真是的，太软了，全是弓。

哎呀，虽然是打碎牌了，但是紧张了。我跟你说，这个后面剩十张左右的时候，七八张的时候就已经全收，应该是哈，分你就别想跑了。但是实际上最后这分基本都跑的差不多了哈。嗯，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哎，龙马精神，好，没有够，咱们都打起精神来，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第一次来这个丁大伟第一次来参加部委营，你和周启绍也是第一次搭档啊。可能就是双方这个传递一些信息方面呢不是太明确啊。那像周继绍这个牌一定要单三调主啊，强烈的命令对门，我这个牌需要调主，我想借网，因为你这个牌主是有长度的，强度是不够的。丁大伟不错，也能意识到啊。很好，看丁张伟这张三调的就不错啊。那是必杀啊，见分必杀。

好，这张主二起作用。剑三一定是灭，还是继续打自己的长项起对儿。

鼓励一下上贡一方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继续加油，这个我觉得到了步步为营哈，我们也希望选手通过步步为营展示自己的牌技，通过步步为营呢交更多的朋友，当然也通过步步为营哈，这个怎么说呢，得到点实惠。咱们步步为营给选手准备九宫格也是这样的，其实条件其实都不算高哈。还有一张这个黑桃尖子，黑桃尖子我们也翻开，这个看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哎，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上供，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